0: 对对，这个日字旁后面写了横，再写一斜勾，上面带不带点儿，这边带不带撇儿，就犹豫了
1: 啊！那是你自己的名字啊！
0: 笔在那悬着，犹豫了一下，然后就看那个负责签到那人就这样瞅着我，你意思是你是不是冒名？
1: 你是本人吗？
0: 签自己的名字怎么会犹豫？然后我就非常难为情的笑了一下，我说打字打惯了，一下懵住了。
1: 嗯。所以看来这个科技在进步的同时啊，也应该想办法保留一些我们过去的精髓啊。
0: 没错，不要忽略了说我们用惯了这个特别好用的工具，忽略了我们自己本身的本事。
1: 嗯，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11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8: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8: 嗯，这两天在好多小区门口呢就看到卖那个黄姑娘的了。
6: 啊、哦、对，我家门口也有，就推那个小车
8: 啊、
6: 还有就是开那个就是有点像半截的那种车、
8: 啊、对对对，
6: 后边一打开然后顶铺的满满当当全都是那个黄姑娘。
8: 对，嗯，我这两天就想买，然后

0: 但是吧，昨天路过一个小摊位，不咋好停车，然后我就过去了。
1: 我是每天吃完饭下楼散步都能看到
0: 啊
1: ，N 多次想买，但你知道是什么制止了我吗？因为我觉得它太甜了
0: 啊！对对对对，咱东北的这个黄姑娘，我觉得反正前些年还行，这两年真的是好像好多品种又升级了。
1: 对，前两年吃吧，就大多数都是那种没有，就是你没有吃过齁甜的那种品种，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吃起来吧还挺有那个味道
0: 啊。
1: 这两年一吃，就是每一咬就是还爆汁儿，然后还特别甜，我在想是不是改良了？
0: 对对对，小的时候大部分好像都是有点酸的那个感觉，现在就真纯甜了，
1: 纯甜的
0: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跟大家唠唠最近已经开始热烈上市的这个姑娘啊，姑娘果。
1: 对
0: 啊，这个姑娘果它有特别多的名字，什么黄姑娘果、甜姑娘果、什么洋姑娘果、灯笼果、龙珠果等等吧。
1: 但我最喜欢它的名字还是姑娘
0: 啊，对，就是东北话姑娘儿，
1: 姑娘儿，
0: 姑娘儿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听。
0: 对对
1: 啊，而且这个水果我觉得它吃起来是特别解压的，就是你轻轻剥开它的那个皮哈，一口可以吃一个，就非常的清甜可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会拿它当棒棒糖吃。
0: 是吗？
1: 就是也不会说买完回家就是马上洗
0: 啊，
1: 就是剥开一个，然后把那个叶儿都捋到底下，
0: 对，
1: 然后用手拿着
0: 啊，
1: 然后就是慢慢的去啃那一个姑娘，能吃好长时间
0: 啊，是是是，
1: 就觉得就是又好吃又好玩。
0: 那个它里边不是还有好多籽儿吗？那个籽儿呢也可以就是一个一个嘎嘚嘎嘚嚼，
1: 对对对，可以的，
0: 反正这个姑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那个像一个一个单独拿着吃，我特别喜欢，尤其有的时候那个把叶和那个果儿，就是快速
1: 揪下来，
0: 然后会出，对，然后出现一个噔的那个声，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声，
0: 然后现在好多超市吧，他会那个给你扒好了卖
1: 啊，对，然后装成小盒，然后身价就翻倍了
0: 啊。但是那种其实我也喜欢吃，因为我可以一把。就是吃一把，
1: 一抓一大把，
0: 就
1: 然后全塞嘴里嚼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哦，那确实也挺过瘾的。
0: 对, 对对对，反正这个姑娘果呢，也是咱们北方人的小的时候的回忆了啊。然后呢，前些年确实好像摊位并不是特别多，这两年呢又开始特别火了起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水果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呢，反正就是明明白白的吃呗。
1: 对，首先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姑娘果呢，它是属于茄科酸浆属的植物，就是野生种呢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南北各地，但它的主要产区呢是咱们东北地区。外观你看啊，它是呈那种圆球形的，而且成熟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那种金黄色的，外围被囊状的花萼包裹着，就看起来呢又很像那个小灯笼，所以说它有一个别样的名字叫做黄灯笼果。
0: 对，这个是黄的，还有红的。
1: 哎呀，
0: 咋感觉苦了是吧？
1: 恶苦恶苦
0: 啊！对对对，红的一般就是上秋菜的那个时候，
1: 差不多就是入秋之后，天一冷，
0: 有一点寒凉了，
1: 嗯，
0: 然后它就开始出来了。这个红姑娘果呢，学名叫酸浆，也叫挂金灯、锦灯笼、红灯笼，反正他们的名字吧，就是不管是红的、黄的，都特别好听，都特别好听，
1: 而且就是看起来样子也很好看，
0: 哎，对对对。
1: 然后红姑娘果呢，就是它是含有那种酸浆苦素成分的
0: 啊。
1: 如果大家就是你空口吃过的话
0: 啊，
1: 那个味道啊，哎呀，我觉得都不能用偏苦来形容，
0: 它就是那苦那苦。
1: 对，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就在农村的时候，家里门前还有一片，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大人会让吃一个
0: 啊，
1: 就是觉得可能又败火呀，又什么的，
0: 下火，
1: 对，要不然呢就是拿，我记得拿那个针
0: 啊，
1: 要给他们穿成串儿
0: 啊，
1: 可以挂在门口的那个门框啊，
0: 对，
1: 或者是那个窗框上。然后秋冬时期呢，就是这个红姑娘果啊，就是它完全成熟之后呢，其实它会有一点点的酸甜
0: 啊，
1: 然后冷冻之后可能口感会更好，但是我从没吃过酸甜味的。
0: 我也是，
1: 就它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现在一想，我都就忍不住，我就皱眉头。
0: 我也是，它太苦了。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个苦简直就是你都不如喂我一碗汤药
0: 啊！它有的时候真不如药苦的那个感觉、啊。
1: 对，它一直苦到那个舌头根儿。
0: 对，然后去年我记得我妈买了一袋子，就说什么这个玩意儿下火下火的。完了给我吃，我说不行，这玩意儿太苦了，
1: 这很难以下咽呢。
0: 完了她就在那说不苦啊，这玩意儿下火呀，这玩意儿多好啊，我就是买回来泡水喝呀。
1: 啊，对对对，小的时候拿它趁煮水的。
0: 结果呢，就是我发现至少那个果哈得有一个多月，他也没咋吃。我说那咋不吃呢？我说这不吃都坏了吗？这没事，不着急吃。他也
1: 他也

0: 觉得苦，
1: 太知道苦，完了就在这折，啊。你说完在这儿就不苦啊，泡水喝呀，完不吃。
0: 关键你要是放一放，它可能那就蔫儿吧了，它就没有那个就是脆的那个感觉了。
1: 人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估计他也不打开那个东西
0: 啊，那也有可能
1: 就在那放着，他也知道苦啊。
0: 嗯，但是他又内心又纠结，觉得说啊这么有营养，其实我应该喝败火。
1: 哎，对，
0: 但实在太苦了，就是咽不下去。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嘴还硬啊。
0: 啊，也很可爱啊。所以就是这么对比来看呢，这个黄姑娘果啊，它是相对呢口感更甜的。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总含糖量每百克能达到 10.39 克，
1: 嗯，
0: 里面除了这个甜度之外呢，还含有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以及琥珀酸这样的有机酸，其中含量最多的就是酒石酸了。果实当中所含有的糖和有机酸会让这个姑娘果的浆果具有酸甜适口的这种独特的风味。
1: 嗯，就是浆果类的水果吧，真的都好吃啊。然后这两个呢，它们在所含的挥发性的物质上其实也有不同。整体上来说，红姑娘果的味道呢偏向于清香型啊，
0: 嗯，
1: 黄姑娘果呢是比较果香型的，
0: 嗯，
1: 啊，确实是这感觉啊。
0: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预料到，就是这个姑娘果呢，它的营养其实非常好，
1: 嗯，
0: 不只是咱们吃起来那个很不一样的口感啊，黄姑娘果跟红姑娘果相比呢，就是黄姑娘果它的口感是更好的，
1: 嗯，
0: 咱们吃起来呢也有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感觉，然后它的水分其实非常高，能达到80%以上，
1: 嗯，
0: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就它咬起来很脆，同时它又特别的爆汁儿。
1: 确实啊，就是那个黄姑娘果就是一咬吧爆出来了，然后那个籽儿也特别有意思，
0: 嗯，但我记得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就是你得挑才能挑到那种很脆的，
1: 哎，
0: 就大多数可能都会偏软一点。
1: 对，
0: 但你现在买就是大多数都是那种硬脆然后甜的。
1: 对对对，就是那个质量非常的那个平均，
0: 嗯，
1: 啊。玉馨说早上好啊，小的时候每次都用姑娘果的皮儿就是去籽儿之后 放在嘴里边打响玩。
0: 哎，对，有的人吹那个能吹得可响了
1: 整老好了，说前几天呢还在玩，但是不好做。对，现在不好做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因为就是有点像什么呢，
1: 太脆了，
0: 一个是脆，再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咬开之后，嗯，就它虽然更脆了，但是那个皮儿现在非常非常薄。
1: 哎，对对对，
0: 小的时候那个皮儿很厚，有的时候就是你把里边那个瓤嚼没了之后，那个皮儿你是要吐掉的，嗯，
1: 对，
0: 但现在吃起来那个皮儿都很薄很薄
1: 啊，
0: 嗯，
1: 小时候那个皮儿都特别梗，然后你就好做这种打响的东西，
0: 嗯，
1: 一点一点拿那个小牙签儿先抠，
0: 嗯，
1: 完了就是那个它不有个小孔吗，
0: 然后裹，
1: 对，一点一点整
0: 裹那个籽儿，然后留出完整的那个皮儿
1: 啊，老意思
0: 了。就一个水果，小时候也能给玩出花来。
1: 啊，对呀，啊嗯。
0: 群里有朋友，啊，欢迎我回来了。
1: 哎，
0: 豁然开朗说：“你们说的这个水果，我们这叫黄金豆，或者叫姑娘果
1: 啊。”
0: 黄金豆这个名儿，我是第一回听说。
1: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嗯
1: 嗯，
0: 但是姑娘果应该是就是统一的称法。
1: 在东北，我觉得这很统一了。
0: 对，
1: 就是一说那个
0: 姑娘，
1: 姑娘下来了，姑娘下来了。
0: 嗯
1: 啊，就是这一个名就够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姑娘果的那个营养嘛，除了吃起来特别好之外呢，它的营养真的很丰富。
0: 嗯，
1: 啊，里边呢，你看富含膳食纤维呀，维生素啊，胡萝卜素钾，
0: 哎，
1: 植物化学物质等等等等，就真的都非常好。我们一一呢跟大家做一个列举，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能够更加的清楚了。
0: 嗯，
1: 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嗯，那么不同颜色的姑娘果相比呢，红色的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其实更有优势。
0: 嗯
1: 啊，是每百克2.34克，是黄姑娘果的近5倍
0: 啊。
1: 那你要说我要就是吃这个膳食纤维，那咱就吃红的，反正你得能承受它的苦。
0: 哇，它的膳食纤维，它俩相差这么多
1: 啊，
0: 嗯，
1: 就很高。
0: 那我们再来看看维生素 C 啊，
1: 嗯，
0: 黄姑娘果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在水果当中它是属于一个中等的水平
1: 啊，
0: 这个呢跟柑橘类的水果当中橙子差不太多，
1: 对
0: 啊，每百克是35.6毫克。那红姑娘果的维生素 C 呢就不如黄姑娘果了，每百克呢是27.6，它和柠檬差不多。
1: 哦，那其实也比较不错了，
0: 也比较不错了
1: 啊，也很不错了，嗯。一般人呢，咱们每天维 C 的推荐摄入量是100毫克，哎，那么每天咱们吃一些这个姑娘果，其实呢也能够满足咱们维生素 C 的一个一般成年人40%左右的需求了啊。中等大小的姑娘果单手一捧大概是50克，然后稍微大个头的10个大概就是50克。50克的话，咱们吃完了之后呢，反正一天这个维 C 也能摄入到很多了。
0: 哎，那其实也很不错了，
1: 嗯，挺不错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钾，黄姑娘果呢，每百克能达到200毫。

0: 嚼克，每天咱们吃个一两把，这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很有益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心脏跳动啊，神经传导，包括肌肉收缩以及血管张力等等，其实都是离不开钾的参与的。而且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对于咱们平稳血压啊，这个钾是咱们必须要补充的。
1: 这不正好应季嘛，然后现在就是像白天什么的其实也挺热的，有的时候也出汗，然后咱们这个时候就是赶上这个姑娘果应季，吃点这个应季的水果，就补钾是一个很好的恢复体力的好的方式啊。
0: 就是咱俩目前为止介绍到这儿，我就有一种今天如果下来我再碰见
1: 就要买一点，
0: 我就买一小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就不多吃，我少吃点还不行吗？
1: 吃个三五个
0: 对，解解馋也行，
1: 对对对，
0: 偶尔也得换换口味。
1: 对，第四个呢，要提到的就是它的贝塔胡萝卜素。这个黄姑娘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有数据显示呢，它的含量是每百克680微克，在水果当中啊，它处在中等水平。我们都知道呢，多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能够帮助咱们去预防眼睛干涩、夜盲症，还有助于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对于皮肤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0: 还有就是它能抗氧化，因为姑娘果当中呢是含有这个黄酮类物质以及酚类物质的，它就具有抗炎呐、抗氧化呀，帮助咱们预防慢性病的作用。其中呢，红姑娘果的酚类物质它是相对更高的。
1: 哦，那反正你也得承受那个苦。
0: 对，那个苦就是怎么坚持呢？
1: 对对对。看看擎天柱说，姑娘果那可是我的童年回忆啊。怎么说呢，但凡我生病或者表现好了，家里人扒完之后呢就给我吃。在我上中学到现在之后呢就不吃了，也很少买了，都忘记什么味道了。
0: 哎，那现在正好应季啊，出去转一转买一点儿，可以少称一点回来，就是再回忆一下这个味道。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水果的口感也很独特。
1: 口感也很独特，然后你说味道吧也很难形容。
0: 而且就是它没有同属类的，你比如说就是我今天可能不吃橘子，但我可能吃橙子，它俩味道就是不会相差特别多。
1: 对对对。
0: 但是姑娘这个东西，你要不吃姑娘你就吃点别的呢，你找不到它的味道。
1: 没法替代。没法替代，这挺有意思的，很独特啊，
0: 很独特。
1: 但是确实就像擎天柱说的那个，真的中间我记得好像就是前些年有那么几年真的就是不常见了，
0: 是吗？我每年好像还
1: 都
0: 能看得到。反正后来就是看不着外边有大车上卖了，但至少就是只要它应季的时候，超市里扒好的，装小盒的，包保鲜膜的那种，就是你还是每年能看到它在卖。
1: 还挺贵的，挺贵的。
0: 对，
1: 有点小贵。蜗牛说那得是没有成熟的才可以。说红姑娘果成熟了放冬天吃就不苦了，我孙女儿一次能吃十几个。是吗？
0: 就一点苦味都没有吗？
1: 是吗？就是那么放吗？那得冻上吧。
0: 你家串串吗？也串串挂窗框上吗？
1: 对啊，是那个串串挂窗框上就给它晾干，还是咱们就是放到冰箱冷冻给它冻上？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想它如果就是你放一段时间，它一旦就是脱离来它那个梗啊叶儿什么的，就是它会变干吧。
1: 小爽说我娘家就是种植姑娘果的基地。
0: 哎呀
1: 源头啊，你家是啊，你家是原产地啊，
0: 溯源了。哎，今年我还真就是一直看见卖，但我还没问过，不知道今年的那个多少钱
1: 价格啊。是是是，
0: 大家有没有买过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在我们即时极品的这个微信群里跟我们互动一下。咱再看看价格比拼一下，然后待会儿我回去买，我别买贵了。
1: 对
0: 我还可以跟他们讲讲价，我说啊，我们那个在别的地方买都多少钱，够不够便宜点。
1: 我买的什么1块钱2块钱，
0: 对，
1: 应该没有这么便宜
0: 啊，那应该不能。大家如果有买过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现在这个姑娘多少钱一斤了啊。
1: 对然后我们那个刚才跟大家说了，它里边的膳食纤维、维 C、 矿物质钾、胡萝卜素、抗氧化的成分都非常高。但是其实我觉得要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它里边的那个小籽儿。它那个籽儿很有意思，它那个籽儿咱们吃完了能补充亚油酸、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
0: 天哪，我以为就是它吃起来除了脆脆甜的口感，因为我想象，因为它那里边那个籽儿很多，就是我感受到的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应该很高。但是具体这里边你看，就是比如说抗氧化成分，还有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我没有想到就是它还挺有这个优势的。
1: 这挺厉害，没想到那个小玩意儿还能补充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至于这个

0: 姑娘果的热量呢，其实它每百克只有不到50千卡，其实和咱们吃苹果是差不多的啊。但问题是啥呢？苹果可能咱吃一个就顶住了，
1: 嗯，
0: 这姑娘果呢，有的时候你一把接一把吧，就容易吃多，
1: 对，
0: 所以咱每天就是你吃上一把两把的，这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啊。就即便朋友在减肥，其实吃也可以，
1: 嗯，
0: 但你要吃的再多，可能什么糖分呐、热量啊就堆积了。
1: 嗯，是的。嗯，老同志说，白城本地的黄姑娘果每斤是6到7块钱啊。他说那个想吃就买了。说红姑娘果呢也有卖的，大概就是15块钱一斤。
0: 哦，啊，红姑娘果还贵呢。
1: 嗯，
0: 啊，
1: 嗯。
0: 忽然看到说我们这10几元一斤，那比这儿就应该就是比白城地区卖的要贵一些。
1: 啊，对对对。
0: 嗯。
1: 那啊，金童说我们这儿呢也叫杨姑娘，
0: 嗯，
1: 现在正是应季的时候，均价是7.5块一斤。
0: 是的，是的，7.5块、6-7块，那看来价格是差不太多的。
1: 嗯，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照着6到7块钱左右吧去买，看看它的那个品质，可能品质好的就是7块多7块钱。
0: 我这心里也有一个价格的衡量了。今天去买的时候我跟他杀杀价。
1: 哎，对对对。行，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姑娘果买回来咱们怎么储存啊，怎么去存放，能够让它就是保持得更长久一点。嗯，它呢属于非呼吸月变型果实。哎，一般呢就是在9月呀10月份左右的时候采收，如果放在28度左右的这样的室温之下呢，它确实比较容易变质。
0: 嗯，
1: 7天之后就会开始出现霉变，
0: 所以就是它不能太热。
1: 哎，不能太热。
0: 嗯
1: 啊，那你如果再放的话呢，15天肯定是要全部腐烂的。哎，如果大家放到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干燥的地方，它就不是那么的容易腐烂了，但是呢水分容易流失，就变干吧。
0: 嗯，
1: 哎，营养价值呢也会下降，口感也会变差，保鲜期也会变短。这个就是咱们买回来，
0: 嗯，
1: 比如说放到一个正常的温度下啊，比较热或者是自然的阴凉干燥的地方，它的一个储存的这个期限。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像这样的水果，因为它确实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吧，
1: 嗯，
0: 一个就是它影响那个口感，就是脆呀，啊，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放时间再长呢，水分也会逐渐流失，所以咱不如就是少吃少买，现吃现买。
1: 对，
0: 就这个是你最能体验到它的那个口感跟风味的。
1: 对，
0: 就我们说每个食物都有那个最佳赏味期嘛，就你最好在那个时间之内去品尝它，能够有最好的这个体验。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大家就是想长时间保存，比如说它就应季这一段时间，但我过了这段时间我再想吃我没地方买，
1: 嗯，
0: 怎么办？其实咱们可以冷冻或者是冷藏保存一些。
1: 哦，
0: 冷藏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姑娘果啊放到冰箱，大概就是0到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咱们去保存。
1: 嗯，
0: 并且啊大家注意不要扒掉外面像灯笼一样的那个薄衣。
1: 哦，
0: 但同时其实咱们也得就是尽早吃完。
1: 对，
0: 嗯，
1: 如果大家说想冷冻，嗯，想这个留着大冬天的时候吃，
0: 嗯，
1: 那咱们就也可以冷冻。冷冻的时候呢咱们就要把它的那个外皮给它扒掉了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解冻的这个方式哈，啊，就是直接放到那个室温下就还行。
0: 嗯
1: 啊，但是其实最好的就是咱们把它从冷冻再转移到冷藏，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解冻方式。
0: 嗯
1: 啊，不要用什么那个水啊去欢它。
0: 哎呀
1: 啊，那就不行了。
0: 你这一说我想起，啊，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冻了很多蓝莓吗？
1: 啊，
0: 然后一部分是我洗完了冻的，
1: 嗯，
0: 一部分是我没洗就冻了，
1: 嗯，
0: 然后洗完就冻的那部分呢，其实你要拿着吃，因为我现在一般都是拌酸奶嘛，
1: 嗯，
0: 同时拌那个紫苏籽油，
1: 嗯，
0: 我就是洗干净那些直接冻，然后拿出来呢我就直接给它放到酸奶里，然后其实现在屋里的温度也挺高的，
1: 嗯，对，
0: 你稍微欢一欢，
1: 对，
0: 你就能直接吃了。但是我没洗的那批放到冰箱里
1: 啊，
0: 遭大罪了。
1: 咋的呢？
0: 我遭大罪了，
1: 啊，
0: 就是你拿出来之后因为你没洗
1: 啊，
0: 你就需要洗，对不对？
1: 对，
0: 它在冻的状态下一过水，每一颗蓝莓都变得稀软稀软的，
1: 非常不好吃，
0: 那个皮儿就变得非常软囊，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1: 嗯，
0: 就太影响蓝莓的口感了，我当时就哎呦白瞎我这些蓝莓了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也是经验之谈啊，其实咱们还是冻之前把它洗干净了再储存。
0: 嗯
1: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姑娘果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要是这个你冷冻的话你就去皮，
1: 嗯嗯，
0: 去皮之后呢你给它洗干净，然后咱们放到那个冷冻室里去冷冻。
1: 嗯，
0: 我建议大家拿那个就是小袋儿的那种分装袋儿，保鲜袋儿，
1: 啊，对，
0: 或者是那个分装盒，就是能符合冷冻标准的那种保鲜盒，
1: 嗯
0: 然后咱们去冷冻。

0: 这样你一次呢也不至于说我拿出来一大堆
1: 啊
0: 化了，然后还需要再放里冻。
1: 哎，
0: 嗯，反正我当时冻蓝莓就是一小袋一小袋冻的，
1: 啊，
0: 然后每次呢就是我吃一次的量。
1: 哎，
0: 啊，这样我一次拿出来一袋就很好。
1: 对对对，这方法好。一缕阳光说，姑娘果现在市场上很多呀，价格比前阶段呢有一点上涨。
0: 嗯，
1: 原来是4.5到5.5一斤，现在呢是7到10块钱一斤了。
0: 嗯，那我觉得7块钱应该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价格，
1: 比较平均。
0: 嗯，
1: 花人开朗说，今天有空呢，我去看看，拍点照片。
0: 嗯，你别光拍照片，你买点，
1: 对，买点尝尝，
0: 吃点，你又不怕甜。
1: 嗯，蜗牛说穿起来放着啊，穿起来啊，
0: 嗯，
1: 然后冬天吃的稍微有一点点苦味是可以接受的，那应该就是没那么特别苦了。
0: 嗯，
1: 他说现在他们那儿是黄姑娘10几块钱一斤。
0: 哦，那也是价格比较高的，跟那个豁然开朗的他们那儿卖的价格差不太多。
1: 比较高。那如果要是品质极好，我倒也能接受。如果品质一般般呢，反正我知道6-7块钱一斤的，我是不会买。
0: 因为其实姑娘果挺轻的，
1: 就
0: 可能一斤能买老大一堆了。
1: 对对对，嗯啊，反正这个姑娘果吧，确实挺有营养，然后呢，外观又比较好玩好看，
0: 嗯，
1: 也就像刚才方方说的，没啥替代性的水果啊。
0: 对，
1: 赶着应季的时候，咱们可以多吃一点。
0: 嗯，
1: 主要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它吃起来负担性很小，你吃个一小把一天，反正没啥事儿。
0: 对，
1: 啊，也就这一段吧，反正就，
0: 嗯，就是应季这一段时间，啊，反正它上市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1: 嗯，
0: 我估计它现在也没有那种大批量的量产。
1: 对，
0: 所以就是它上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看不到，你比如说像苹果呀、橘子呀，就铺天盖地的，啥时候都能买着。
1: 对对对，但是确实就是像这种姑娘果啊、蓝莓啊，还有很多的浆果哈，它应季的时候呢，我觉得咱们可以多储存一点。
0: 嗯，
1: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方法，我们这个洗完了分装，然后冻一冻，这样的话咱们在大冬天的时候吃，或者在那个开春那一段时间吃。
0: 嗯，
1: 那一段我觉得水果什么的都比较相对来说单一一点点嘛。
0: 嗯
1: 啊，你说你在家吃点蓝莓，吃姑娘果什么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哎，包括大年三十啥的，咱可以拿出来吃。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就像那个总就是像烧的方式，就是很热很燥，就很想吃点凉快的，就有时候压一压，觉得会舒服很多。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是放到冰箱里冷保，就是保鲜的那个水果，我很喜欢。还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就是冷冻起来的水果，哎呦，吃起来实在觉得太舒服了。
1: 要冰冰的。
0: 尤其过一段时间，就家里来暖气之后，你回到家里之后，你就觉得更干、更热、更燥的时候，
1: 对，
0: 哎，你吃点这个冰冰凉凉的水果，嗯，还是挺。舒服的，
1: 确实确实。
0: 嗯，
1: 老同志说长春姑娘果大约是贵点儿，因为是省城嘛。
0: 嗯
1: 啊，
0: 瑞雪说了，说姑娘果品种不一样啊。啊，姑娘果还分好多品种吗？
1: 嗯，那可能也是他们内部品种吧。
0: 啊，但在咱们看来它都是一样的。
1: 差不多。对对 对, 对。
0: 他说8到16元不等。
1: 啊，
0: 嗯，那我们大概对价格有一个掌握
1: 了, 知道价
0: 了。今天回去买，明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到的多少钱。
1: 行行行，我也打算今天我也得买一些尝尝了。
0: 嗯。嗯，
1: 行吧，那我们到了半点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们有一个很好吃的蔬菜要来跟大家分享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一会儿说一说自己吃没吃过，怎么做更好吃。
0: 好的，那一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

0: 他给了银森足够的灵性，彩森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银森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他遮荫，他的根须啊，像那个

0: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11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后半时段要跟大家来聊一种蔬菜
3: 啊。这个先考考你吧，
5: 考考我吧。我听听什么题。
3: 我们说这个好吃的瓜类，你能说出哪些呢？
5: 菜类还是水果类？
3: 菜类吧。
5: 菜类
3: 啊菜类。水果类有点太广泛了。
5: 冬瓜
3: 啊，
5: 南瓜
3: 啊，
5: 倭瓜
3: 啊，
5: 丝瓜
3: 啊，丝瓜好吃啊，丝瓜好吃啊。
5: 西葫芦算瓜吗？
3: 西葫芦算角瓜，
5: 算角瓜 啊那也行。
3: 角瓜，角瓜，鸡蛋馅的饺子。
5: 对对对对对，哎呦，老好吃了，尤其是做蒸饺。
3: 对对对对对。
5: 还有什么瓜？
3: 还有
5: 生活当中，
3: 菜类的好像我们大概，
5: 冬瓜我说过了，
3: 对，菜类好像我们大概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也就这些，
5: 就常吃的大概贝贝南瓜，那也是南瓜，不同的品种，
3: 南瓜下边的子公司
5: 啊，对对对对对，
3: 贝贝南瓜
5: 一个分支品种。
3: 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绿色的瓜，是一个我们不是特别常吃的瓜，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吃过的瓜，是什么大瓜？
5: 是八卦。
3: 是八卦。
5: 是什么瓜？
3: 是佛手瓜。
5: 佛手瓜
3: 啊，
5: 哦，确实没有想到，因为在生活当中太不常见了。
3: 不是很常见，你吃过吗？
5: 我好像没吃过
3: 啊。你没吃过啊？
5: 好像没有。
3: 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妈总买，然后就是长大了之后这几年好像不咋常见了。
5: 佛手瓜小的时候就有吗？
3: 有啊。你能想象到它是长啥样吗？现在脑子里边
5: 就是它长的颜色很浅，是不是？
3: 我把这个照片发到咱们群里啊，
5: 看一眼，
3: 看一眼。
5: 哎，我天呀，我刚才忘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瓜。
3: 什么瓜？
5: 黄瓜
3: 啊。对对。
5: 我怎么会没有说它
3: 啊？你这思路还存在在那个答题上呢。
5: 对，因为我刚才还在想，其实应该瓜的还有一些品种，但我真的刚才就是完全把黄瓜忽略掉了
3: 啊。那按你的那个思路，就是贝贝南瓜下边有贝贝南瓜，黄瓜下边应该还得有什么老黄瓜。
5: 哎，我老黄瓜做汤绝了。
3: 对对对，
5: 我前两天有一天就是那个家里人就说那个说地里的黄瓜说有点老了，哎，我说那正好玩，那做汤呗。完他们说就这个老黄瓜不是那个老黄瓜
3: 啊，
5: 还不一样，就不能拿过来做那个酸溜溜的汤。
3: 那个酸溜溜真好喝。
5: 哦，那个太好喝，
3: 真好喝啊。发到群里了，大家看一看

0: 吃没吃过？一定吃过。
1: 那我好像没吃过
0: 啊。你没吃过佛手柑、啊、
1: 它长成这样我应该真的没有吃过
0: 啊。
1: 咋吃呢？就直接炒吗？
0: 炒就行，很好吃，很好吃。
1: 那我好像没吃过，
0: 很好吃。嗯，所以我们来说说这个瓜，大家如果在超市上看到了，在市场上看到了，别忘了买。咋的了？
1: 忽然开朗说、啊、我还吃过角瓜鸡蛋馅的韭菜盒子
0: 啊。
1: 韭菜盒子还有角瓜鸡蛋馅啊？
0: 那我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你
0: 呢？你
1: 吃的不应该是角瓜鸡蛋盒子吗？
0: 你吃的是，对，盒子里边包的是酒、嗯、那个角瓜鸡蛋馅儿的。
1: 你这个就很像有一天，就是我们另一个主持人诗琳、他有一天给他妈发微信，就说妈，我想吃白菜馅儿的韭菜盒子。
0: 啊、白菜馅儿韭菜盒子。
1: 嗯，完了后来就是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单位食堂吃到了，就真的是包成盒子形状的，就是不是韭菜馅儿的，里边好像就是大头菜粉条之类的，但是它包成的是盒子的形状
0: 啊。
1: 然后我们当时一吃就说啊，诗琳应该想吃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把那个形状叫韭菜盒子，但其实可能馅儿就不是韭菜的了。
0: 对，因为那个形确实就是太深入人心了。
1: 对，啊，搅过鸡蛋馅儿的韭菜盒子。
0: 对对对，一夜小周说，我吃过佛手瓜，是药食同源的，很好吃，能够健脾和胃。
1: 是，
0: 嗯，
1: 清新发了一张照片说，袁飞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早上去早市买的韭菜花，黄瓜，回家就做韭菜花酱。
0: 哎呀，而且已经做出来成品了。
1: 哎，自己做那个酱老鲜了，是不是？
0: 老好吃了。
1: 咋吃呢？清新在家是那个烀羊肉啥的吗？蘸羊肉吃。
0: 嗯，反正或者就是我比较喜欢就直接吃，比如说那个㧟一小勺放到饭里边。
1: 哦，拌饭也行。
0: 那个味儿很冲。
1: 嗯，
0: 但是我只喜欢吃像咸蒜、韭菜花，我只喜欢吃前3到5天的。
1: 啊，后边就有那个就是荤味儿了，是吧？
0: 哎，对，那个再往后我就不吃了。
1: 就口感没有那么好，错过了最佳赏味期。
0: 对对对，青青说韭花酱已完成，袁飞二位喜欢吃吗？很喜欢，
1: 很喜欢韭菜花。我小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吃韭菜花的，就是家里不是过去吃火锅都是自己要兑那个麻酱料吗？他们所有人都要放一勺韭菜花，我一口都吃不了。
0: 你觉得太冲了？
1: 我就是麻酱配腐乳，因为我觉得韭菜花有股怪味儿。现在喜欢了。
0: 年龄到了呀。
1: 对呀，
0: 年龄到了。
1: 东北血脉深度觉醒。
0: 对对。瑞雪说常吃佛手瓜好像含硒量很高。
1: 这是它的营养哈。豁然开朗说韭菜盒子不是它的全名吗？你包韭菜馅的韭菜盒子才是它的全名，你不包韭菜馅的它怎么能叫韭菜盒子呢？
0: 你就叫盒子。
1: 对，你吃的那个就是角瓜鸡蛋盒子。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咋整一天，
1: 太好玩了
0: 啊。反骨老严重了。
1: 对，我有的时候也那啥
0: 啊。
1: 就有的时候就是家里经常包韭菜，就是和韭菜盒子
0: 啊。
1: 然后我有段时间就真的吃的就是要吃够了，我说你们下次包别的馅儿的，
0: 换点馅儿，
1: 对，包别的馅儿的韭菜盒子、也不知道该咋叫它。
0: 对，
1: 嗯，
0: 对，玲珑呢也发来了佛手瓜的这个照片，就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的。那我们了解一下吧，真的很不错啊。
1: 我也真的没吃过。
0: 哎，它吧也有老多名了。这个佛手瓜呢又叫做安南瓜、瘦瓜、拳头瓜、合掌瓜、瓦瓜、捧瓜、菜肴梨。
1: 哎呦我天呀，它有这么多名。
0: 老多名了，老多名了。但是吧又因为它的果实当中有5条零卷曲的那个棱棱，就是看着挺像那个佛手似的，就得名了。它呢其实原产国是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1915年的时候到了咱们国家，在咱们江南一带呢都有种植，像云南啦、浙江啦、福建、广东、台湾是很多的。
1: 然后这个佛手瓜呢，它是有绿皮儿的，还有白皮儿的，那我可能就见到一个颜色浅浅的那些，
0: 就是、的有点白的，
1: 对，有点发白，然后就是绿，它也不是那种，比如像冬瓜皮儿，就是很浓的那种墨绿色，
0: 它就是对淡绿。
1: 但我就记得佛手瓜的颜色应该是很浅很浅的，然后呢，其实它就是绿皮的佛手瓜的种植是比较广泛也比较常见的，它吃起来的口感呢是鲜嫩多汁，口感爽脆的，既能当水果还能当水果。
0: 它能生吃，它能生吃。
1: 然后也可以做成蔬菜来烹调。它呢实心儿还没有籽儿，可食率几乎就是100%。洗干净就直接能吃了，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水分含量很高啊，能达到94.3%，是能跟西瓜相媲美的。炎热的夏天呢，啃上 样一个也是补水又解渴的，
0: 挺厉害，很不错啊、嗯、水分含量非常充足，营养成分呢也很高，比如说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B2

0: 二，哎，像那个刚才咱们朋友提到的硒，瑞雪提到的硒，叶酸的含量都很好啊。至于维 C 含量呢，虽然说不咋优秀，大概是每百克八毫克左右，但是比西瓜还高一点呢，是西瓜的1.4倍。
1: 而且我觉得同样就是在于水分很高的这个情况下，佛手瓜的甜度应该跟西瓜比差很多吧。就它吃起来应该不会给身体带来特别多的负担。
0: 对，挺厉害，正经挺厉害。
1: 玉心说，看看这是我家的苦瓜和佛手瓜组合。佛手瓜呢可以插丝炒菜或者做馅儿。
0: 对，
1: 去年我家用酸菜跟佛手瓜包饺子，酸甜口也不错啊，再来点蒜泥。
0: 哎呀
1: 这是自己家种的呀。
0: 啊，能是吗？
1: 但是自己家的那个佛手瓜跟那个苦瓜吗？
0: 哎呀真好。
1: 哦呦，绿莹莹的长的。
0: 这个看来我们的朋友们就是都非常有研究。
1: 是的，
0: 早就把这个好东西一直在这儿自己闷头吃的。
1: 老同志说，我家小园的苦瓜收了10多个了，除了吃点，剩下都晒干了，冬天泡水喝。
0: 啊，行啊行啊，
1: 哇，苦瓜晒干泡水，
0: 苦瓜茶。
1: 老同志真是，我觉得能屈能伸，就是甜的也嗷嗷吃，
0: 能甜能
1: 苦的也嗷嗷吃
0: 啊，能酸能辣。新闻支援说，西葫芦要嫩的时候就吃，西瓜呢，反正尽量夏天吃。5月17号告诉。特别东北人要西药经常吃，
1: 为啥还标注了一个日期呢？
0: 5月17号，那早就过去了呀。
1: 但是西确实是可能一直以来我们没有注意过的一种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1: 西
0: 非常要补充的，
1: 非常有必要。老同志给我们发了图片，这就是家里的苦瓜了。
0: 对对对，
1: 玲珑说佛手瓜清炒有那个清香味儿，好吃
0: 好吃。
1: 那我觉得炒它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太多的这个佐料，
0: 不要放。炒点小肉丝儿其实就行，
1: 就是保持它自己本身的那个清香。
0: 或者就是直接蒜炒也不错。
1: 幸福主持人说多吃豆啊，也这个有益长寿。多吃而健，永益到家。
0: 还有玉心说第一次吃佛手瓜大概是在94年左右的时候。
1: 天哪，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佛手瓜
0: 啊，
1: 真的没有吃过
0: 啊。那你这两天一定要把它安排上了，尝一尝，
1: 买点回家让他们做一做。
0: 对，营养超级丰富。你看咱们提到刚才那个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哈，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在所有瓜子辈的水果或者蔬菜当中都很高啊。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是每百克1.2克，是西瓜和哈密瓜的6倍。是木瓜和白兰瓜的1.5倍，也是黄瓜的2.4倍。
1: 对，那在吃佛手瓜补充水分的同时呢，它还能够帮助咱们补充这些膳食纤维，那对于增强饱腹感呢，促进大家的肠胃蠕动，我们维护肠道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另外呢就是它的维生素 B2， 这个佛手瓜的 B 族维生素当中啊， B1 的含量呢正常吧，反正就是不咋突出，每百克0.01毫克，这个和西瓜差不多，没啥优势。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在果蔬当中是比较可以的啊，是每百克0.1毫克，是西瓜的2.5倍，是苹果的5倍。哎，即便是和蔬菜当中的苦瓜啊，那么去相比的话呢，佛手瓜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依然能够取胜。
1: 看来就是 B2 的含量非常突出啊，
0: 我们必须得摄入 B2 啊。
1: 对，维生素 B2 呢，它是广泛参与到咱们机体的代谢过程的，是机体当中许多酶系统重要辅机的组成部分。那对于这个维持正常的物质代谢呀和能量代谢呀，它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素摄入状况评价》当中，这个也显示了，就是咱们国家成年人维生素 B2 的摄入不足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已经达到了80%以上。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咱们在吃各种这个蔬菜呀水果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着重向维生素 B2 方面有一些倾斜，咱们一定要把它补充上。
0: 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矿物质硒，哎，这个可以叫做佛手瓜，它是蔬菜当中的硒库了，很高啊。它的硒含量呢是每百克1.45微克，这个含量呢比绝大多数的常见蔬果都要高，比如说西瓜呀、哈密瓜、苹果、桃子、黄瓜、南瓜的硒含量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每百克0.36微克啦、1.1微克啦、0.1微克啦，所以它的含量是很高的。那么硒呢，就是咱们人体当中的一个必需的微量元素嘛，它能够参与甲状腺功能的调节、新陈代谢、血液循环，还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
1: 就是硒是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但真的我们过去可能大家没有人关注到。

0: 可能大家对于维 C 呀、啊，
1: 嗯，
0: 然后那个 D 呀、啊，
1: 哎，
0: 钙呀、啊，对于这些是更有共识的，
1: 对
0: 啊。但是硒真的是身体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嗯。然后呢，再有就是它里面的叶酸、
1: 嗯、
0: 啊，有文献数据显示，新鲜的佛手瓜的叶酸含量能够高达每百克93微克，这个含量呢是苹果的将近15倍。
1: 哎呀。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当中建议呢，一般成年人叶酸的需求量是每天400微克啊，那么孕期女性呢就建议他们去每天补充600微克。充足的叶酸摄入不仅能够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预防睾酮型半胱氨酸血症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啦，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独立危险的这个因素。
0: 嗯、
1: 啊、
0: 所以补叶酸也很重要啊。
1: 嗯
0: 如果能每天吃上200克的这个新鲜佛手瓜，这个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叶酸需求量的47%，大概将近50%了。
1: 嗯，
0: 就一半的叶酸咱们摄入就达标了。
1: 对，
0: 所以说它的叶酸含量还是很棒很棒的。
1: 哎、
0: 嗯、
1: 很厉害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忽然开朗说：“飞，这是我种植的绿植，你看看这是什么瓜？
0: 这是什么瓜呢？
1: 这是什么？这个是黄瓜，黄瓜秧。
0: 这小叶还不太像呢。
1: 还是，再不然就是西瓜，
0: 哦，
1: 还是香瓜。”
0: 又是冬瓜
1: 我都猜一遍，反正就可能会有一个是对的、
0: 嗯、反正别像我似的把啥瓜落下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一心说再看看毛豆昨天煮的，
0: 嗯
1: 啊，
0: 哦，煮毛豆也很好吃。
1: 哎呀，我感觉就是那个家里边煮的那个盐煮盐卤的更好吃。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都看见它里面那个花椒粒儿了。
1: 哎呀，我昨天其实也吃了毛豆，
0: 它现在的这个毛豆应该就是非常入味的状态了，
1: 很好吃。
0: 嗯，我喜欢吃就是更入味一点的，
1: 嗯，
0: 因为刚呼出来的那个时候吧，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豆稍微还有一点硬，
1: 嗯，
0: 然后那个味儿呢没有完全进到豆里，就可能皮儿上有点味儿、
1: 嗯，
0: 但是豆的味儿比较那个淡。
1: 对，
0: 但它现在发的这个照片的状态应该就是已经完全进到那个豆里了。
1: 而且毛豆我愿意吃就是稍微凉一凉的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它热了的不咋好吃，感觉那个味儿好像没进去。
0: 嗯就让那个味儿的往里沁一沁。
1: 对对对，
0: 嗯，
1: 幸福这边说补微量元素呢定为一个日期，就是只有5月17号。
0: 为啥？
1: 为啥？
0: 是你给自己定了一个补微量元素的日期啊？
1: 啊，
0: 那一年就补这一天，是不是少点儿？
1: 那才对呀、
0: 啊。咱们说身体需要的很多这个营养素啊，大家是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不断的、持续的去补充的。
1: 那么这个佛手瓜呢，推荐大家在这个有的时候啊，佛手瓜这个能买到的时候，我们就多吃一点。刚才提到了像什么维生素 B2 啊、膳食纤维啊、硒啊什么的、
0: 嗯，
1: 叶酸，其实它那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含量也是很不错的。黄酮类的化合物我们都知道它能抗炎抗氧化嘛，有助于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还能够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其他的慢性疾病。
0: 嗯，刚才不是说到就是它那个还分不同的颜色吗？就是有绿色的佛手瓜、
1: 嗯、
0: 还有白色的佛手瓜。
1: 嗯，
0: 那在这个两种颜色当中啊，绿色的佛手瓜它的抗氧化作用和消除自由基的能力它是更强的。
1: 嗯，那么最关键的是呢，对于正在减肥和控制体重的朋友们，以及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咱们都可以放心的吃佛手瓜。这个呢，是因为佛手瓜的热量很低，只有每百克18千卡，比西兰花都低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每百克3.8克，比口感不甜的牛油果还低。哎，只要控制好摄入量，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说咱们吃佛手瓜还能长胖和升血糖啊。
0: 嗯，
1: 这很厉害啊。嗯，
0: 是的。然后这个佛手瓜就是咱们拿回来怎么吃呢？
1: 嗯，
0: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可以洗干净直接就吃。
1: 对，
0: 然后几乎我觉得这个瓜就是叫零损耗。
1: 对，
0: 皮儿也能吃，瓤也能吃，你就把那个后面那个梗什么的你就扔掉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其实它要是熟吃的话，最简单的吃法就是你切片儿，
1: 嗯，
0: 或者是切丝儿，
1: 嗯，
0: 然后咱们可以荤炒也可以素炒，
1: 嗯，
0: 包括你如果想凉拌呢、啊、想拿它做汤啊，其实都能行。
1: 对，
0: 然后咱家里如果要涮火锅，
1: 嗯，
0: 哎，也可以选择它。
1: 哎，
0: 或者就是像有的朋友说包饺子呗，对不对？咱们来做那个饺子呀、包子啊，拿它做馅儿。
1: 嗯，
0: 有的朋友还可以拿它来做成咸菜泡菜。
1: 哎，
0: 其实都行，
1: 可以的。
0: 嗯，
1: 那么佛手瓜一般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上市啊，其实正是应季的时候啊。这个咱们在买它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去找那些果皮鲜绿色、细嫩的、没硬化的是最好的，这口感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嗯，
0: 然后如果说。

0: 这个佛手瓜咱们买回来之后该怎么去储存，
1: 嗯，
0: 其实它也属于非呼吸越变形果实，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姑娘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是比较耐储存的。然后随着果实生长呼吸的速率呢，它是逐渐下降的，采摘之后啊，贮藏衰老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继续下降，只不过就是这个佛手瓜的外皮它是非常薄的，
1: 嗯，
0: 一不小心呢可能你就给它磕坏了碰坏了，而且呢它是非常怕低温的，
1: 嗯，
0: 温度一旦太低呢就容易发生冷害，所以低温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腐败变质的，
1: 嗯，
0: 那其实佛手瓜咱买回来你就可以不放到冰箱里了，
1: 不太适合放冰箱，
0: 嗯，一凉可能就更不便于储存了，
1: 嗯，对对对。有研究显示呢，佛手瓜在8到10度的条件之下，它的那个储藏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并且能够更好的抑制果实当中的失重率啊。新鲜的佛手瓜呢在8到10度的环境之下呢，哎，可以存放5到6个月，挺厉害，而且风格呢风味基本也不变，嗯，然后有研究显示呢，比如说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边，一般就是2到5度吧差不多，那么高于10度它就容易发芽或者是发生霉烂，那么低于2.5度就会发生冻害，然后它就烂了。
0: 然后有经验的人呢会把晚秋时候采收完好的这个佛手瓜放到那个陶罐当中去储存，这个温度大概就保持在5到10度左右，一般是可以储存到第二年清明的，
1: 嗯，
0: 但如果这个期间你发现它那个佛手瓜发芽了啊，
1: 嗯，
0: 去掉芽之后居然还能继续吃，
1: 哦，
0: 它那个瓜肉仍然是非常清香爽口的，
1: 真是一个好的蔬菜水果。
0: 对，我以为发芽之后就不行了，结果去掉芽还能吃，
1: 对对对，
0: 这个很棒，不像土豆啊长芽就不行了，
1: 幸福之源说不是我自己定的，是国家提出的，
0: 嗯，
1: 说全民补硒刻不容缓，
0: 嗯，那确实是在那天提出的，但是补硒不是只在那一天补，是咱们平时也要把它补起来，
1: 坏人看到说你猜的对，是西瓜苗现在长得很旺盛，不知道能不能结瓜。
0: 那你要是种西瓜的话，咱是不是换个大点的盆呢？
1: 嗯呢。
0: 它这个小苗在底下，我觉得会影响那个西瓜的茁壮成长。
1: 这个时候再种还能行吗？反正行，我们期待着你结果啊！我祝福，我们祝福。
0: 换个大盆儿
1: 啊！我们祝福能结果，能结个大西瓜。
0: 嗯啊，这蜗牛马上啊，这就看见姑娘了。这就有卖的了。
1: 啊，感觉还挺大个的呢，
0: 哎，有的就这种摊儿，姑娘还不让挑呢，
1: 啊，是吗？
0: 对，就是你不能一个一个挑，她得拿那个就是叫什么
1: 啊，秤，
0: 不是
1: 铁盘，
0: 不那个对，大概铁盘或者那个什么托子
1: 啊，
0: 就一收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不能挑，完了要多少给你倒袋里
1: 啊，
0: 完有的回家你就得赶着吃赶着挑
1: 啊，是
0: 啊，还有那种就是有的什么烂啦软啦什么的，你就得扔出去。
1: 是，反正你说有的这玩意儿也不咋好挑，也不能一个一个扒开呀。
0: 所以就是少买一点，
1: 少买勤买，
0: 嗯，
1: 想吃咱们就这样啊。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算是浆果类吧，就是那个姑娘果，也是正应季。
0: 嗯，
1: 还有一个算是蔬菜类，也算水果类，就是佛手瓜，也正应季。
0: 嗯，
1: 这个好东西这两天咱们就给自己安排上吧。一方面呢，口感味道都很好吃；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了它里边的营养这么的丰富，我们必须把它吃进去啊，吃到自己的肚子里边去。
0: 嗯，
1: 哎，
0: 那我们今天的即食即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

0: 阳，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制程。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晚上明显感觉到凉了是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下雨的地方不多，集中

0: 在东南部山区，像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地区只有11度左右啊。如果晚上出去遛弯的，一定要穿上长裤长衣，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关上啊。其他地方呢，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2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长春的东北部、吉林的东北部、延边的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您呢也可以点开我们视频号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接下来几天的直播预约上。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呢我们来大变活人。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6: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今天时间很充裕啊，您也不用着急，先记我们的热线三部电话，您都可以拨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6: 今天大家肯定以为是不是严大单出头了，抱歉啊，有点事儿来晚了。今天原本呢可能打算上午去采访的，结果呢采访的时间安排到下午了，所以我还以为今天上不了节目了，没看一看还不错啊，还能接着上节目，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晚了一点，然后呢，我就在外面等了等，等严大说完了天气预报再进来的。今天这个天气看起来呢，就是咱们省内还不错，阵雨呢，像白山啊、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可能有一些其他地方呢，基本上都是晴好的天气。像明天呢，也是晴有时多云，好不容易迎来了这样的晴好天气。大家如果这个所在的城市啊，今天是晴天的话，想晒晒太阳。想晒晒被子的，咱们可以正好啊晒一晒。当然您心里如果有什么不痛快不愉悦的事儿，想要晒一晒跟我们说一说，那我们也欢迎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0: 今天我们长春人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儿呢，就是地铁7号线啊，轨道交通7号线正式开通初期运营了。在今天早上，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的1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线路呢，西起是长春市的汽车公园站，东边到东环城路站，全程一共是23.2公里，设置了19座地下车站，其中有8座换乘站，大家呢可以更加便捷的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6: 嗯，是的，今天在七号线的东环城路赛德广场站，还有工农广场站、南湖公园站、南湖广场站、第一汽车制造厂站、汽车公园站等七个站点都设有音乐展厅和展演，而且呢还有趣味涂鸦、打卡集章、限定文创等丰富的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0: 正好现在中小学还没有开学，小朋友们、孩子们可以去感受体验一下。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首末班车的时间，沿线的居民朋友出行会更方便了。如果是从汽车公园站上车，汽车公园到东环城路方向，首班车的时间是早上的5:15就发车了。
6: 嗯，那这个东环城路到汽车公园早上的这个首班车发车时间呢是5:40，也就是说5点多左右大家就可以出门乘坐七号线了。
0: 夏天双向的末班车的时间，收车的时间啊，都是22:35发车，那收车呢应该是在11点之后了。
6: 嗯，
0: 冬季双向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会提早半个小时，是晚上的10:05。
6: 所以啊，以后咱们七号线沿线的这个朋友们，那您出行肯定更方便了。你看，像这个赛德广场，以前说咱们想去南湖公园，可能你要坐公交车呀，还得倒。那现在呢，咱们坐七号线，从赛德广场站，咱们可以直接到南湖公园站，还可以到南湖广场站，还可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站、汽车公园站等等啊，这个就是越来越方便了。尤其是沿线的居民朋友们，那大家出行就更加便利了。
0: 原来我们都说期待咱们长春的轨道交通啊，不管是轻轨还是地铁，这个骨架呢可以越来越丰满。如果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媒体推送的咱们长春轨道交通的这个示意图，就会发现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咱们长春市的轨道交通线路越来越多了，交叉点也越来越多了。那交叉点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除了搭乘这一线路之外，在换乘点可以搭乘其他的轨道交通线路，也就是说整个长春已经有轨道交通线路串联起来了，初具规模，真的发展得特别快。那如果是我们外地的游客朋友，今天正好还在长春，可以赶上我们地铁七号线开通试运营，你也可以坐一坐，感受一下，帮我们大长春呢多多宣传。
6: 嗯，如果外地的游客来到长春，想要问路的，或者说大家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您随便大街上问个人，我们东北人都老热情了，尤其长春人啊，特别的敞亮。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闹心事儿，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继续为您开通。
0: 熊英大哥说，天儿再想喊热就得等到27年了，因为长白呢正在下雨。整个的伏天啊，像长白，熊英大哥一直在跟我们关注着这个下雨的情况，好像出伏之后这个雨水变勤了是吧，现在下雨对于我们的庄稼呢还是有用的，下吧下吧，希望我们今年的庄稼都能大丰收。
6: 嗯，熊英大哥您别着急啊，咱们东北有东北虎，同样呢秋天还有秋老虎呢，说不定啥时候来个回马枪又会热那么几天。气温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的，但是秋天这个季节普遍来讲秋高气爽的，还是挺舒服挺惬意的，特别是咱们东北比较凉爽。但我估计啊，我估计的不一定是准的，往往根据往年的这个判断，一般11前后可能还会有那么一波会感觉到比较闷热的天气。当然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气温变化不要太大，因为气温起起伏伏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们也会在节目一开始都提醒大家留意关注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
0: 嗯，不要过度的贪凉啊，特别是大家坐地铁的都有这个经验，如果要是有这个强冷的车厢，如果体格比较弱的，咱们就不要坐这一节车厢的车，咱们可以换一个弱冷的。如果要是不习惯的话，可以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披在身上，等到出了地铁之后，咱们再把它放到包里，更方便一些。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好事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大家都在打卡点赞签到留言。刚才我说完天气预报之后开玩笑嘛，说大变活人哈、啊
6: 嗯、
0: 我们的好多朋友都说今天严大自己一个人单出头啊，方宁一来大家马上问好，你看这就是我们大变活人的魅力。
6: 哎，就是原本还以为今天上不了节目了，没想到还能来了，就是大家一看，哎，真的 也挺意外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安排，或者临时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能上节目，我们会尽量上节目。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当天的飞机，哎，上午还得上了节目，咱们继续走。包括严大也是，有时候有一些工作安排，那也是上了节目，咱们再干其他的活儿。往往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媒体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就是稳稳定定的，就是你每天早上几点钟啊，这样的话，你必须得上节目或者是什么样，因为有时候临时有一些安排，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涵。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大家现在公共交通出行越来越方便了，那您家里是油车还是电车呢？如果开油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油价了。8月28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新一次的调整。那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啊，油价上涨已经是大概率了。那根据测算，截至到昨天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的均价达到了每桶88.87美元，变化率呢是7.54%。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可能按照每吨410块钱的幅度来上调。
6: 嗯，折算到每升上调的幅度是3.2毛左右啊。最终如何调整，还得看最后三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的表现。那么从2026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咱们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一共经历了10涨5跌1搁浅。那么涨跌呢，可以说是相抵的。这一轮油价最终调整结果怎么样？咱们还是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宣为准，大家再耐心等一等。
0: 嗯。但是上涨有可能是大概率的啊，那大家就记好这个时间点。如果要是真的调整了，那就8月28号24点之前把您的邮箱呢加上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共产主义接班人发送了关键字七号线。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分享了关于长春轨道交通七号线开通的一些消息，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当然如果要是有时间可以去坐一下七号线的话，也可以打卡啊，也有相应的活动，挺好的。
6: 嗯，尤其是今天啊，今天这些活动都会有一些音乐展演啊，趣味涂鸦呀，打卡集章啊等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刚好赶上了，咱们可以去参观看一看啊，参与一下也都挺好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公屏上的留言，大家可以给我们打卡签到啊。好，我们先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公主岭市的听众，战先生您好。
6: 你好，战先生。
0: 战先生。
8: 嗯，你好。
0: 请问您贵姓呢？
8: 我姓战。
0: 战旗的战是吗？
8: 战争的战。
0: 战士的战，战旗的战。哎，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啊。
8: 严大方明二位老师上午好。
0: 老师不敢当。
6: 不敢当老师。您就叫我们名字就行。
8: 行。哎呀，我这个问题吧困扰我2年多了。
0: 嗯。
8: 实在没办法，我也找过这个社区，实在解决不了了。
0: 嗯。
8: 我今年我经常听你们台子，我这岁数也很大了。实在困扰不了了，我今天就得麻烦你。
0: 给我们打电话了哈。
8: 对。
0: 那是啥事儿呢？
8: 我有个车库。
0: 嗯。
8: 车库吧，上层呢，那个下水管周围完了往我这个车库淌水。
0: 您说上楼的下水管，上楼的下水管是什么下水管？是室内的吗？还是室外的排雨管？
8: 不就是他那个楼下那个厕所了，那个洗碗那个。
0: 楼上的洗手间还有厨房这些下水管汇到一起之后造成咱们家车库漏是吗？
8: 对他那漏吧不是管漏，就是贴那个管吧转圈完了淹这种情况漏法。
0: 是那水管子印的水吗？印出来的水。
8: 那印不印吧现在我不敢确定，反正是丁家漏。这个困难吧是咋回事呢，是已经2年了，头一年吧，去年吧，是1个月漏一回。我寻思，1个月漏一回也找人家上层了，人家也那个，我寻思1个月漏一回，
0: 大不见小不见，就那么地了，
6: 咱就忍了，是吧？
8: 就是找人家漏你一次，我寻思算了吧。完今年吧，头6月份吧，也是像去年这种情况，就最近这个7、8月，今年不热嘛，完了是。那个有在楼上那个洗澡的什么那个洗衣服的，现在的最近一周吧， 天天早上这个时间嘛，我都观察了，我都听好了，是天天是5点到6点，居民区没离开楼呢，就这期间做饭的什么玩意儿，
0: 晚上呗，晚上5、6点钟，
8: 不是早
0: 上
8: 早上
0: 啊、
8: 嗯，哎，我晚上不漏，他这一漏吧，就漏到这个9点多钟，完了吧，就变成滴的了，滴的就是那管里含的水往下滴了，就早上那个。
0: 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是成六的吗？
8: 啊，对，成六的，
0: 成六的往咱们车库里头淌啊。
8: 对对，不是，就是那个，就像下雨似的，我不像说那个水就淌水的溜，不是那种就是那巴拉巴拉巴拉的，就是也就水珠了，哇哇哇了，
0: 嗯，往下掉哈。
8: 六了啊，对，完了贴那车库门我就淌出来了。
0: 嗯，
8: 是这种情况。我那个楼是怎么个情况呢？我这楼吧是这个。85年建的，那个是大板楼，今年40多年了。
0: 嗯，
8: 完了这个呢，我这个是没有小区，直接我们这个居民嘛，要有大事小情嘛，找那社区完了就来人。
6: 嗯，没有物业。
0: 咱们这个楼在哪儿？位置在哪儿？詹先生，
8: 位置是在那个工岭吧，体育街。完了，
0: 体育街就是体育场附近那块吗？原来体育场附近吗？
8: 对，那条街现在就叫体育街。
0: 嗯，
8: 具体来的咋来的我也不知道。
0: 嗯，
8: 完了是我的楼名是教育实验综合楼。
0: 教育实验综合楼那边是有工岭二中吗？原来的老二中是在那儿吗？
8: 对对对对，你说那个你对工岭了解、
0: 嗯，
8: 就是老二中体育场的。
0: 嗯，老二中体育场那儿。
8: 没了，现在就叫变成体育街。我那个就我这是。归那个东山街道管。
0: 嗯，
8: 我街道下边有社区，我归广盛社区管。
0: 广盛社区
8: 完了，一有事我们就找广盛社区。
0: 嗯，
8: 完了那工作人员来。
0: 因为从2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快2年的时间了，你也找过社区，那社区帮着咱们调节了吗？楼上邻居认吗？
8: 不是，我就是昨天找过，原来没找过。
0: 嗯，
8: 我经常找那个
0: 楼上的邻居，
8: 上那楼上邻居。
0: 嗯，
8: 我现在经常找到他也看了。他说的不是他家病，因为他家那地面吧是闪干的。他家是咋回事呢？我这个楼层是一直从1楼到6楼，到2楼吧是带缓台的。
0: 嗯，
8: 缓台的后侧吧，就是底下就1楼，1楼是门市，完了是1楼下边就车库，1楼的门市呢，我
0: 一楼下边是车库。
8: 对，
0: 车库是在地上的，对吧？
8: 你要说地上呢，在街面还看不着，你要进到里边就是
0: 半地下的吗？
8: 对，
0: 车库是半地下的吗？
8: 对对对。
0: 那咱们如果要是把车想放到车库里，那怎么开进去呢？咱们有地下停车场吗？
8: 那个不是，也就像那个也就像那个那地下那个1楼下去一点，贴那里有那个洞子，完能钻进去，完了就进去了。
0: 您说车也可以钻洞子进去吗？
8: 对对对对，
6: 就像地下的，它整个的有一个入口。那咱们这个地下的停车的这个是不是没有窗户的，没有采光的？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你们这栋楼一共几层啊？
0: 6层吗？
8: 一共6层。
6: 啊，
8: 6层是完到2楼啊，你上去2楼就是缓台了。
0: 嗯，
8: 缓台的下边就是1楼。
0: 嗯，
8: 1楼是门市。
0: 嗯，
8: 我家这个。这个上边这边是1楼开饭店的。
0: 嗯
6: 嗯，
8: 开饭店的，完了这缓台吧，就属于缓台不就属于那个楼的后身接住了吗？完了跟1楼这不是连上了吗？完它就长嘛，完我们就在这1楼下边就是车库。
0: 你的这个车库是在1楼住户的，就是你说的那个饭店的下边，还是在它缓台的那个那一侧？
8: 就是缓台下边。
0: 缓台的下边不是饭店的下边是吧？
8: 那缓台下边就是他1楼跟那个、
0: 嗯、
8: 他那1楼门是连着的。
0: 嗯，
8: 我缓台除了这部分是饭店的后厨。
0: 嗯，那你们家车库的位置是在饭店的前边还是饭店的后厨那一侧？
8: 饭店的紧后边，就是
0: 饭店后厨那一侧是吗？
8: 对对，跟他一起的。
0: 嗯。跟饭店的后厨在一侧，咱们找过饭店吗？
8: 对对对，
0: 饭店说他们的地面响杆的不是他们的原因。
8: 对，我经常找吧，人家不是说不管。
0: 嗯，
8: 他说的吧， 我你要说是我漏水呢，我家地面经常是干的，也没有淌水的痕迹。
0: 嗯，
8: 他说的这是不是我的病。你要是那昨天社区吧也来吧，也给调解，人家那个饭店老板也是这么答复的。你要能整，你自个儿去张罗去。完了，要是我的问题，一切费用他管，他就是改造。
0: 老板挺敞亮的，因为他可能不差钱儿，而且这个事儿反反复复的找，他心里头可能也过意不去。那您找过咱们水暖工师傅给看过吗？
8: 他也找过，也没找出病。但是呢，我通过吧，经常我都找多少个人来判断你，你不能找一个师傅左右吧。我就围绕这个问题是咋觉得，人家那个有的师傅说的吧，他说他没漏，就是这个从六楼下来这个居民用这个水淌到这个下水道，到他一楼这块吧。人家有人告诉我吧，人家师傅指点了，就说啥呢，他那个下水吧是带堵不堵的。
0: 嗯，
8: 你说的要是水流小了吧就直接淌回来，要是水流大从一楼六楼到往下淌，同时要是运作呢，这水就淌不出去
6: 了，就慢了，
8: 就憋了这水管。
0: 它有存水，它有存水的话那可能就往下滴的了。
8: 对对对，就不是滴的，是咋回事呢，人说了那个他那管道的跟我这个楼层这个大板的接触吧，一个是他那管是爆裂，指定是爆裂了，完这水往回顶到这个管的卷圈，就是大板楼粘着多了，他叫水一泡不就输了吗？完了就是造成滴的水。
0: 咱们的这个下水管是铸铁的吗？还是塑料管子？
8: 不是，就是塑料管都
0: 这么多年换过吗？
8: 没换过，
0: 从1985年咱们这个楼建成一直到现在41年了，所有的管道都没换过。
8: 就没换过，就哪坏的哪维修都是个人花钱。
0: 那咱们一楼二楼，据您了解，就是咱们家车库上边啊，一楼二楼这附近的这几年换过吗？坏过吗？
8: 那个他别的那个单元有坏过的。
0: 我说就是咱们家楼上，
8: 咱们家
0: 其他的咱不管。
8: 没换过，就我是新买车库，是买了3年，头一年没漏，第二年开始漏了。原来换不换过我就不太清楚了。
0: 这个水是直接滴到咱们车库里边了，还是像您刚才说的从那个门那儿直接就流走了？
8: 不是，在我的那个车库井里头，它因为它那个也不是有墙嘛，它那墙是那下水管是挨着我墙的，完了距离我墙能有1米远。有三个那个下水管，一个是接他那个是那个厨房的那刷碗的那一个小气管，那两个那个管呢是他那个卧室的还是怎么管，我就不知道他接到哪儿了。完那个主管道呢是他那个卫生间的，卫生间吧，完了再往那边一走吧，是那个他说的跟那个主管道了，就是从一楼到六楼接上的吧，他是接到他们那个。
0: 现在这三个管哪个管是漏的？
8: 就是我这小，就是他那厨房那个管漏，那个管吧是从那个粗管他躺过去，往回反，那个反到那嘎子漏了。
0: 现在三个管只有他的厨房的那个小细管是漏的，是吗？其他那两个管是不滴的水的？
8: 滴的。这一管要是淌不过来了，完了顺着我那个
0: 这三个管是连通的吗？
8: 这
0: 三个管是连通的吗？
8: 它不连通嘛，我这个车库是大板楼那个楼它不是那个这个楼板有空隙，这个水来回乱窜，整浪就淌不过来了，就是也是
0: 憋到那之后它可能就流到别的地方了，是吧？
8: 哎，对对，就顺着我这两个管，我认为它不漏的情况下，现在也低的了，低的，但是没有那个严重。
0: 好，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詹先生？
8: 我诉求吧，就一直通过你们吧，联系社区，叫社区或者街道， 完了来解决这事。我跟我
0: 詹先生，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听您描述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上下水的问题，特别是像您这个老楼四十多年啊，跟我们岁数差不多大了，四十多年的老楼，再加上没有物业，那如果你想把这个位置说清楚，把这个原因找到是很费劲的，所以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听您跟我们描述复盘这个事儿。那刚才您说希望社区或者是街道出面，他们不会说通过社区街道给咱们拿钱给咱们修，那他们出面也只不过是把你和咱们一楼的饭店的老板叫到一起看看怎么办，是不是？
8: 嗯，他那昨天给我协调了，已经我也在场，人家饭店老板也人家给饭店，他也是租房给那个原房主也找来了。
0: 嗯，
8: 他说这问题我们管，但是这个具体原因我们没工夫去查的。
0: 嗯，
8: 你要是能查呢你去查的，要是我们毛病我们全负责。
0: 嗯，
8: 但是我为啥我解决我没工夫，我不是说没工夫，
0: 嗯，
8: 我有病，我一着急上火吧，完了怕病发现我为啥这二年不让我孩子不让我管了，他漏吧，慢慢漏好了，咱的楼板掉了，他楼也他也塌了。
0: 嗯，
8: 我说那
0: 不行啊，他肯定不行。张先生，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打断一下您啊。如果这个问题对方说不是不管，那咱们需要排查原因。那排查原因原则上的确是双方都有这个责任。那咱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您的孩子如果在家附近住的话，在公主岭，能不能让他出面和楼上沟通一下？
8: 没有，我孩子都在外地。
0: 都在外地是吧？那如果既然对方说啊，他们负责，那只不过需要咱们自己排查原因，那看看能不能再找一下社区，或者是找一个您能信得过的这个师傅，看看得怎么的才能找到这个原因，是不是需要得把这个楼破开一点点才能看到，包括您说的这个房顶。
8: 不是，那个人家专业搞这个师傅人说了，就抠他家那个就是厨房那个卫生间给那个起开，给那个。
0: 那他们让吗？他们可以吗？配合吗？
8: 他们说配合，要是他那病完了，他们就
0: 对呀。那如果他们配合的话，那咱们该找呗，该找师傅咱就找师傅呗。
8: 找师傅是行，完了吧？要不是他的毛病呢，这一切损失归我管。
0: 那当然了呀，
6: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这样做没有问题啊。
6: 这个这个饭店这么讲是很讲理的，詹先生，
8: 对，
6: 是这样。
8: 我也没说他不讲理，我这是啥呢？我一操办这事儿吧，我这是学校版，就是这个我这病是血液病，是疑难杂症，
6: 嗯，
8: 我医院治不了，我这是天天吃药控制，我这血液版现在。
0: 詹先生，难道你想让社区或者是街道帮您做这件事儿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业主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谁主张，谁就得尽到相应的责任。社区和物业可能会帮咱们牵头去沟通去协调，但是你想让社区和或者是咱们的街道让他们的工作人员给咱们找师傅，不会的。换您会吗？出现问题的话算谁的？算您的？算楼上的？还是算咱们街道算社区的？责任划分不清啊。
8: 我昨天吧是社区给我解决，我没答应说的，要不是说的问题，我管吧。完，我跟我孩子说了，我还说吧，要不是人家的用啊，这费用咱管。完，我今天想通了，我现在人家社区吧，那小伙说的，我说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也不找你了，我现在是抹不开找人家。
0: 嗯，
6: 您是希望我们帮着协调一下，是不是？然后就是昨天的那个方案，实际上您回家冷静的想了一想，是接受的，您愿意达成那样的结果，就是哪怕咱们先掏钱，对吧？如果要是咱们的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不是人家饭店的问题，我们愿意承担这个损失，我们愿意自己去找人来把他这个地方啊找到责任主体究竟是哪儿，咱们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如果说是饭店的原因，饭店来承担相应的结果，当然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能减轻我们的负担，而且我们也找到 到责任主体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能够圆满的解决了。但是昨天可能当时那个时候在现场谈的时候，咱们可能当时没想过来，没转过来弯儿，而且这个事儿吧本身就让您堵心了很长时间，所以吧当时可能是没事儿，如果要是需要我们帮忙中间搭个桥，需要帮您说一说，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确实詹先生，因为咱们这个房子的现在呢很多年了，又没有物业，那咱们需要找到原因责任主体，那咱们肯定是得需要自己先主张的。那咱们主张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承担相应的费用，最后找到责任主体了，咱们再要求对方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事儿的确是这样，如果您认同需要我们帮忙啊，需要我们帮忙跟社区沟通的，那我们再跟社区说一说，咱们希望这个事儿赶紧解决。
8: 对对对对，
6: 行，
8: 因为他最近呢天天漏，早上就漏一个多小时。
0: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找
8: 对
0: 相关的这个水暖工的师傅，
8: 社区给协调吧。就给昨天说那个吧，达成协议，完了到时候口头说完，到时候再变卦吧，完了就不好闹了。我也同意了，要不是他的病，费用完我的，但是饭店那个他好像不能停业。
0: 詹先生现在的意思是，您是想让饭店给你

0: 那小伙子，我说的他也没说啊，我说我从今以后我不再找你了。
1: 昨天还说的挺僵的，是不？何必呢，老爷子？你说你今天跟我们说了这将近20分钟，就是你儿女会不会陪你唠这20多分钟？你想一想，那咱们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解决这个漏点吗？那不管是从法律于情于理来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啊。那既然你认为是楼上的原因，那咱们得拿出证据来呀。你怎么拿出证据？你光凭眼睛看，那肯定不行啊。是不，你不能陷到自己的那牛角尖里，你得出来说软乎话呗，是吧？拿实在的证据，说软乎话，拿实在的证据。
2: 嗯，别抹不开面子，
1: 解决问题是真正的能耐和本事。你撒气发火，那不解决问题呀。
2: 嗯，但当时肯定是在那个气头上，或者当时啊，就这一言一语啊，老詹先生没转过来这个弯，就觉得当时觉得你这事儿凭啥不管呢，或者怎么样，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情绪，我们能理解啊。詹先生，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如果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帮您给社区打个电话，让小伙呢帮您再沟通沟通，再说和说和，看看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办。但您自己主动这边呢，也可以啊，给自己下个台阶，你就跟那小伙打个电话，你说我昨天的话呀说的有点过硬了，我回过头来想想啊，真不是个滋味啊。你看你忙前忙后的帮我们协调，我昨天呢确实是有点激动啊。你跟他说个软乎话，咱这面子呀其实不要太当回事儿，知道吗，詹先生？就是这个事儿把它解决了是最重要的，这个面子不要太重要了，不是第一位的。而且这个事儿人家小伙肯定也前后帮忙了不少忙，咱们说点感谢的话也是发自内心的。这样，詹先生，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唠到这儿，好不好？
0: 行，先生好。
2: 嗯嗯，
0: 谢谢了。
2: 好，不客气啊，我们也帮帮忙。您这边呢，也跟小伙儿打个电话啊，也跟再说一说，说说您的主张。
1: 我们跟您唠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希望您能够顺过这个劲儿来，顺过这个弯儿。面子有啥重要的呀？是吧？它不重要啊。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您说不是说在乎自己的面子是不？
0: 我这倒是，我是
1: 您如果不是在乎自己面子，这最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去沟通啊。
0: 行
1: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迎进线上的另外一位听众，白城的张先生，让您久等了，抱歉啊，张先生，请讲。
2: 你好，张先生。
3: 喂，你好。
1: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是98年上的中等师范那个
1: 中专
3: 的一个。中专，
1: 嗯
2: 嗯，
3: 然后当时我们走的时候和自来县教育局签订了定向指标招生合同，
1: 嗯，
2: 包分配的那种，
3: 哎，分配的那种
1: 合同。现在手里有复印件或者原件吗？
3: 有啊。
1: 嗯，合同上是怎么约定的？当时
3: 合同上约定的就是没有签订合同的此学校不予录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毕业后必须回到指定乡镇就业。
1: 嗯，
3: 签了这两条，然后我们
1: 只有这两条是吗？
3: 对，
1: 没有说关于身份的问题，
3: 就
1: 是回到指定乡镇就业，是合同制的、民办的，还是有编制的？没有约定，对吗？
3: 没有约定。
1: 嗯，我记着在几年前您跟我们说过这个问题是吗？您给我们打过电话，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过言？
3: 之前我没说过。
1: 嗯。
3: 嗯，
1: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因为98年到现在马上过去快30年了，遇到啥问题了？
3: 然后我们在维权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找县政府，就拿着这个合同，还有当时那个文件，然后那个
1: 现在您的诉求是啥？
3: 我的诉求你听我说，就是02年我们毕业之后再维权，到06年，然后政府组织了一次考试，
1: 嗯，
3: 就是。我们是180人，要18个人，
1: 嗯，
3: 属于就是说择优录用呗，
1: 嗯，
3: 然后我们下届的师弟师妹，他们是考试及格就录用，
1: 嗯，
3: 然后再下届的时候就是没不实行考试了，给予分配了，分到我们镇来县园林了，
1: 嗯，
3: 然后我们这中间不就隔下了吗？我属于没考上，130多人要18个，我们属于十八名
1: 之外的，嗯，
3: 哎，对，没考上那个，
1: 嗯，
3: 然后我们又维权的时候，直至15年，政府给我们分配了，
1: 嗯，那也就是说，从02年你毕业到2015年期间，你是没有工作的，对吗？
3: 对呀、啊，但是我们迟迟在维权，在找。
1: 02年到15年13年间，咱们是没有落实工作的，
3: 对，
1: 始终是待业在家的吗？
3: 对，
1: 好。那2015年呢？2015年有一些变化，是怎么变的？

0: 给我们分配了，分配就是分到各个乡镇的，当时我们签订哪个乡镇了，就回到哪个乡镇去就业，
1: 就回到自己的生源地呗。
0: 对，
1: 嗯，
0: 当时我们走的时候签订合同明确规定回到哪个乡镇，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乡镇去上班了，
1: 嗯，
0: 直至今天工作11年，当时签订的合同是每年那个2000块钱，11年始终还是开着这2000块钱。
1: 您说每年，我打断一下您，每年2000块钱吗？
0: 不是，每年的每月。
1: 每个月2000块钱的工资包括五险一金吗？
0: 包括，五险一金扣除之后剩了1200多。
1: 这11年始终是这样的待遇，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对。
1: 那你们能参评职称吗？
0: 不让参评职称。当时我们跟局里反映的时候，局里说可以参评职称，但是局里迟迟不落实。
1: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想要求同工同酬。
1: 和学校的其他的老师是一样的，因为其他老师是有编制的，是吗？
0: 对呀。
2: 咱们和他们之间差别大概这个工资能差多少钱？
0: 就是和我2015年，考入那个特岗差4000多。
2: 差4000多，就是人家正式在编的6000多。
0: 正式在编开5000多了。
2: 啊、哦，咱们是2000块钱固定的，是吗？
0: 对，我们去扣除五险一金就剩1200多了。
1: 2015年咱们签合同的时候上面有约定吗？合同上是怎么写的？
0: 合同上我给你先前我给你念的那两条，主要是写了这两条。
1: 您说的那两条不是1998年咱们入学的时候签的合同吗？2015年咱们没有重新签合同吗？
0: 重新签合同了。
1: 对呀、啊，重新签。您现在说没办法，那为什么2015年的时候您要签这个字呢，张老师？这是问题所在啊。2002年的时候，就是咱们毕业，如果当时咱们当地的相关部门没有按照约定履行合同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走行政诉讼的呀，行政起诉呀。那如果2015年您都已经成年了，而且是您自愿签的这个合同，那就相当于你是愿意的。现在你反过头来，你再去找，那很难，相当于你违约呀。那在这3年当中，咱们反过末来了，再签3年的时候你又签了，再签3年的时候你又签了，你签了3个3年，签了9年，现在你再反过头来找，你找不出啊。所以你这个事儿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2: 所以其实想一想啊，像张先生啊，如果再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先自己考虑考虑。但同样，其实我们也知道，也非常理解你，就是很难的。毕业以后找工作头几年一直都没有找到，这说明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找工作这件事儿上就是遇到坎儿了，遇到难处了，真的不容易。我们不能说啊，你怎么不去找呢？那这么大的世界，其实真的也不容易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们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呢，咱们可以先边走边干。边干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工资待遇或者各方面没有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受到了尊重，那我们可以再骑驴找马，我们继续呢再换一换。人不能一直在一个地方啊，树挪活，人挪活，树挪死。那咱们如果有更好的地方，咱们再继续往上发展。但同样呢，如果说这个地方我们还认可，又守家在地的，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先这么干着。但是待遇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像张先生这样的农村的普遍的这些老师们待遇能够再好一点，同工同酬，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盼。不光是您，各行各业可能目前也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样的。所以咱们这样的目前的这个困境或者这个处境啊，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但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自己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1: 张先生，时间的关系，看看你方不方便把2015年签的合同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发到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我们看一下，包括98年你们当时签的那个入学前的合同也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我们都看一下之后，看给您回个电话。您的手机号我们来核对一下，是155，尾号是2871，是吗？
0: 对。
1: 嗯，我们看完之后给您回电话。
2: 嗯，
1: 您把这两份合同发到我们的微信。

0: 公众号吉林之声上。
1: 微信公众号是吉林什么？
0: 吉林之声。
2: 嗯，
1: 吉林
0: 知乎者也的知，声音的声。
2: 张先生，你是哪一年生人？是不是也是70后或者80后？
1: 80后。
2: 80后。80年的啊，属猴的是吧？
1: 对。
2: 嗯嗯，好，我们知道了。
0: 您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吧？
1: 叫什么？再说一遍，您再说一遍。
0: 吉林之声
1: 、
0: 吉林的声音，知乎者也的知。我们看完之后给您回打电话。好，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德惠的田女士。田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田女士。
3: 你好，是我电话吗？
0: 是的，让您久等了。
2: 嗯、
0: 是的。
3: 那没事没事，我麻烦你了。哎呀妈，
0: 不麻烦。
3: 没有一天不听你，然后现在都听出瘾来。你要不播，我都乐摸了的。
0: 咋的了，阿姨？
3: 打电话麻烦你二位主持人啊。
0: 嗯。
3: 我想问的是，就是像我这，我今年不74岁了吗？
0: 嗯。
3: 我教那个，就是我就想问，就是农村的，60周岁，就是国家。一个月给那劳保钱是多少钱？不算个人交那个。
0: 嗯，你是想知道咱们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是吗？
3: 啊，那每回我听有的老头老太打，我听说过，我没记住。完，我说今儿个，完了我这就一年半年才值钱。完了，我寻我算算，看有的时候给腊月给我再不给我打里头。
0: 嗯，
3: 我知道准数啊。
0: 嗯。首先呢，咱们吉林省的基础养老金各地是不一样的。吉林省的基础养老金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长春市啊，指的是长春市，不是外五县。现在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一个月是224块钱。吉林省其他地市州各地的标准都不一样。
3: 啊，不是全国统一的。
0: 不是的。
2: 这不是一刀切。因为人家交的也不一样啊，有的人你就交200块钱一档，有的呢人家交500的、800的、2000的。
0: 阿姨问的是基础养老金，国家给发的。
2: 国家给发的。
3: 国家给那个份儿不算个人交那个。
0: 是的。
3: 国家给那份儿。
0: 嗯，刚才我跟您说了，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是224块钱。
3: 那我不回长春市啊，我归德惠市米沙镇的，你能给我查查那个我这嘎的就是基础的。
0: 这个如果您要是想查的话，您在镇里住吗？
2: 德惠不也属长春代管吗？
3: 啊、我现在合龙住啊。
0: 如果您
3: 农村，
0: 如果您在镇里住的话，直接到乡镇的保障所问一下就行。
3: 合龙有吗？
0: 有啊，合龙有乡镇保障所呀。
3: 啊，乡镇保那
0: 对劳动保障所。
3: 去年是多咱呢？因为我天天听着阳光热线、有的老头老太太问你说：“严大呀。”就是这个60周岁的农村的60周岁的，那个国家一个月给多少钱？完你都告诉那数了，我就没记住。
0: 嗯，因为它每一年都有变化，包括长春，刚才我说了，2024年的2026年的4月6月份，咱们才有调整。那其他的地方我不了解，我不敢瞎说，我也不知道。
3: 啊，就德惠是米沙子，你不了解呀？
0: 嗯，我不知道，我也不是电脑啊，阿姨。
2: 阿姨，你现在每个月领多少钱啊？
3: 我现在大腰模好像是的，170多，将近180。
0: 应该不会，阿姨，你怎么也得超180了，因为刚才你说你今年74岁，对吧？咱们2010年，2010年、2011年左右就开始有新农保的待遇了，那个时候你交过吗？
3: 我交过，我那个
0: 交个几年的，2年、3年，
3: 12年交的，也不懂的。完，人家队长就告诉我交200，完了去上那嘎去交去了。
0: 嗯，
3: 完一说11年得盯100，12年盯100，等13年不说一年交多，头一年交多些就得交多些嘛。完
0: 了，你一共交
3: 了
0: 多少钱？
3: 多交合适。完了，我说涨点。
0: 你一共交了多少钱？
3: 不行。完了，我又交100，人家没收我，搁卡里存着了，说我就到60周岁了。
2: 啊，一共交了200块钱，是不？
3: 嗯，那就12年的。
2: 嗯，
3: 要不咱我想查出来，就是那个国家给这份呢。
0: 阿姨，这个好查，这个好查啊！我告诉您怎么查。第一，如果你家里有年轻人的话，让他们登录集市办小程序，里边可以看到你每个月开钱的待遇，或者是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可以看到你一共交了几年，交了多少钱。咱们现在当地的 基本养老金是多少钱。第三种方法，可以拿着您的社保卡或者银行卡到银行去把每个月的钱都打出来，这个主要对的是你落没落，就是有没有每个月都按时按点的给你打钱、
3: 啊、
0: 打这个流水。
3: 我一个我都记不住啊，我再麻烦你一下，那耽误一下啊，杨大。要不我也不能问，就是你们那嘎达不是长春修着六环吗？修着六环占我家地了，占我家地了吧，完了那个去年给发的，我是五个人的地，那一片地那不都是一回人都贪多些吗？完了一人那是分了1600，完了现金到账了给了，完了这金呢，完了又要昨天我儿子去上德惠办，因为他们有的那两天就办了，我儿子不可能村没听不着，队长才给打电话，去办的回来嘛，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要我咋问这个呢，说的就是我那个劳保钱，跟这回就是那个占地险，他们俩合资不怎么算的，
0: 合到一起打了，
3: 一个月才给我168，那我真一寻思，那我原来好像都勾了170多，180块钱，
0: 不对，
3: 那我一个月这不还少12块钱呢吗？
0: 是的，
3: 完地还占了，还少12块钱交劳保，
0: 是的，
3: 那啥意思啊，严大？
0: 阿姨，首先您的孩子有可能没问清楚或者没问明白，咱们的如果要是有失地险待遇的，它和你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不冲突，它不冲突，是额外给的咱们的一笔钱。所以您问的这个问题，我知道您想知道到底是啥了。这个事儿呢，需要最好哈，是您和您的孩子，或者是让您的孩子到社保局的窗口去问，因为咱们有失地险待遇，对不？
3: 那实地险待遇完了，就那个单子也给拿回来了。完了那个天呢，我儿子是这么说的，说的就是劳保不一份吗？完了我咋问劳保多少钱呢？实地险一份，这两份你选一份，你要哪个？
0: 咱们的户口性质变了吗？咱们的户口性质变了吗？阿姨，您的户口性质变了吗？户口变了吗？是农业户口吗？
3: 没变，我还是个农村呢。
0: 您又分到地了吗？
3: 分到地了。
0: 就是占地之后又给您分地了吗？
3: 没有占，就是他这个好像是去年不前的才占的，修六环，现在正修着呢。
0: 就是占完地之后又没给你家分地？
3: 没有没有，
0: 就是占了是吧？没分，然后户口也没迁出，还是农村的是吗？
3: 反正就白占了，也没给补地。
0: 白占不是应该给钱吗？
3: 给一个人给1600块钱。
0: 占了多少地呀？所有的地都占了吗？
3: 那我不知道占多些地，我不知道啊。
0: 阿姨怎么可能呢？占了多少地，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就咱家自己家的地，不是总数，说咱家地占了多少，不是说咱全村占多少。
3: 我就是船口那嘎达好像一亩多地儿。
0: 就是你们家一共占了多少地，你不知道呀？
3: 好像那嘎达就一亩多地儿。
0: 就占了这一块吗？
3: 那他修那个。六环完了就整个桥能占多块。
0: 如果要是有失地险待遇的话，失地险待遇和你的养老保险待遇，我再次说阿姨不冲突，让咱们二选一是不对的，所以最好是你和你的孩子都到窗口一起去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阿姨，他不冲突，他是合并算在你的账户里的，就是他俩就是因为你是新农保嘛，对吧？他是可以失地险和您的新农保待遇并入您的新农保里边去了，他不是二选一。但如果你是职工的养老保险，那你必须得二选一。
3: 完了我儿子先给我打电话说的二选一。完了我说二选一，那这个给168，因为我那将近180，我还是要劳保合适呗，那一个月还少，还地还占了，白占了。完还少要12块钱呢。
0: 对呀、
3: 啊，
0: 凭啥让他二选一啊？不会二选一的。如果咱们真的是有失地险的话，阿姨不会让您二选一的，不会的。
3: 我一心不能牵扯到劳保啊。
0: 我们已经跟您说的够清楚的了，是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是不？阿姨呀、啊，不和您说了啊，抓紧时间到社保局的窗口去问。我首先呢要问问村上，
3: 他们俩下劳保跟这实地险完合成的，完我一个月今后才能分168，他那么说的。
0: 首先你要问问村上啊，老太太，你要问问村上给没给你们交实地险。如果交失地险了，你再去社保局去说这个情况。如果根本没交失地险的话，那你就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就行，但是也要到窗口去问，问清楚了就行。
2: 嗯，
0: 啊，
2: 就是去窗口再核实一下。
3: 那我今后我就要劳保了，人家说两下两个选一个。
0: 阿姨，我们都已经跟您说了，根据国家的规定，没有二选一，两个都可以给您。如果有实地险的话，这两个你的户口性质没变，也没重新给你分地，你也没享受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那你这两个可以都要。
2: 大姨
3: 啊，那好了，谢谢，麻烦了啊、哦，
2: 没事啊，我们希望能说清楚了。然后，如果您要是方便，再回听一下节目啊，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3: 孩子去办去，我知道个啥
2: 啊？
0: 我看您比您孩子好像脑瓜要灵活点啊。
2: 嗯，
0: 好，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4: 你好。
2: 嗯，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是吉林市的。我2025年11月25号在企业动工受工伤，
0: 嗯，
4: 造成双残残疾，
0: 嗯，
4: 多处器官受损，
0: 嗯，
4: 企业没交工伤保险，
0: 嗯，
4: 现在企业不管不问，以没钱为借口，
0: 嗯，企业没给咱们交工伤保险是吗？
4: 没交，我要求补，企业不给补。
0: 签劳动合同了吗？和单位？
4: 签了，
0: 已经签劳动合同了，但是劳动合同当中有约定吗？说要给咱们缴纳工伤养老保险？
4: 那没有。
0: 没有约定是吗？现在工伤的鉴定结果，您是工伤三级，但是因为单位没有给咱们参保，你没有办法申报工伤的待遇，对吧？
4: 对。
0: 你家里有年轻人吗？喂？
4: 都50多岁。
0: 喂，周先生。
2: 年轻人也都50多岁了，是不是？
4: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4: 53。
0: 您今年53啊？我说，那你家里头有年轻人吗？就是您的子女啊？
4: 我子女是小13岁。
0: 才13呀？
2: 嗯嗯。
4: 对。
0: 那不行，您现在享受低保待遇吗？
4: 低保边缘户。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您行动方便吗？
4: 不行，不方便。
0: 您爱人行动方便表达可以吗？能正常的沟通吗？可以的是吧、
4: 啊、
0: 好、
4: 啊、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拿着你所有的证据，让您的爱人到咱们吉林市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吉林市
4: 法律援助区这边
0: 有公益律师吗？
4: 有，他就是跟到那个打官司的话，
0: 嗯，
4: 到法院的话就跟到一审二审都不跟你，那没用啊。
0: 现在
4: 这个企业老板说啥啊？
0: 嗯，
4: 昨天两家去跟企业人老板协商去了。
0: 嗯，
4: 企业法人那那个家，让他的姐夫和那个副总接待的。
0: 嗯，
4: 他按最低的那个那什么，
0: 法院是怎么判的？
4: 法院没判，没起诉呢。
0: 调解的是吗？
2: 他没起诉呢，是不？
4: 没起诉呢。
2: 因为您考虑到咱们的公益律师只能陪您到一审，后面不能帮您了，所以你当时都没起诉。
4: 对，因为后
2: 走的调解，
4: 钱也没用了。
0: 调解了吗？
4: 没调解，就昨天我们家人主动去啥厂协商。
0: 也没调节是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周先生，我打断一下您，肯定是这个结果咱们是不能接受、不能满意的。咱们如果要是考虑不起诉的话，那也要问一问公益律师，像您的这种情况，咱们走工伤保险待遇的话，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工伤的相关的这些待遇，你心里头又要有个数。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说，咱们首先家里边条件有限，能力有限，那正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就要走法律援助。至于二审的事儿，以后再说，先把头三角踢开，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啊，您自己参考一下。
2: 嗯，
4: 说了，你要拿告拿告，我没有钱。
2: 就是单位的态度很明确，就告诉你了，不给你赔付了，是吗？一分钱都不给。
4: 对。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更要找律师啊，更要到法院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4: 他现在他没钱咋整啊？咋办呢？
0: 如果他要是真没钱的话，他这厂子就不会开着，对不？他厂子现在不还正常运转呢吗？
4: 保全没有，保全了，被保全了，
0: 已经保全了是吗？
4: 对，
0: 真不好办。
2: 嗯，太难了，真是。
0: 但是也要试一下。
4: 申请，我申请工伤待遇，
0: 什么待遇？
4: 说工伤待遇呗，工伤险。
0: 对呀、啊，因为他的厂子现在已经保全了，那你更要通过法律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参与到排队，否则更没希望了。
2: 嗯，像这样单位拒不支付的，我们也帮您问问律师，看能不能申请社保基金先行支付。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帮您问一问。但是您那边
4: okay,
2: 周先生，如果
4: 说完主持人，
2: 嗯，您抓紧时间，马上到点了。
4: 我吉林市1345打电话，
2: 嗯，
4: 都推呀、啊，没人管，就是。
0: 所以您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我们特别能理解您嘛。那咱们现在在现有的条件下，能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的，先把这个证据固定上。
2: 对，你先一审，咱们先开庭啊，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他人家律师不陪您到二审，咱们就干脆第一步都不走了。而且单位这边已经明确表态不管了，
0: 你先把这个证据固定上，他破产也好，清算也好，保全也好，咱们是可以参与到债权人的排队的。那如果你啥啥都没有的话，排队也排不上你，那就真的
4: 能出门出面吗？
0: 什么？
4: 我希望政府能出面干涉，让他把工伤保险给我补上。
0: 现在补不了，他根本都没有钱给你补，怎么给你补？所以你要不要纠结说补不补保险的事儿？你现在先要把这个证据固定住，让他可以陪你，你要争取到这个权利，这是我自己的建议啊。
2: 嗯，周先生真的是太难了啊，太不容易了，但是现在时间有限啊，马上已经9:59了，我们只能和周先生说到这儿了。
0: 节目之后我们要帮您再问一下律师啊，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律师，这两天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没事儿，保重好身体，该法律援助的就法律援助啊。
2: 嗯，周先生加油啊。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这样的老板真的坑人，太坑人了，听着都生气、啊、
2: 哎呀，大家有没有好办法好点子，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因为视频号我们马上直播到点了以后就会关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方便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很充裕，所以我们每个热线接的时间都会偏长一些，就是希望能够说透唠透。你看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呢，都是需要我们自己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的，不管是小到上边的滴水渗到咱们家了，还是大到自己的劳动权益保障的问题，首先我们自己的腰杆要挺起来，你要主动的往前去探一步，走一步，迈一步，这样才有可能让它有变化。
2: 嗯，不要等着别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要努力，自己要加油，要挺住。时间关系，我们就和大家唠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00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11度左右，其他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记者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8月25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全省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主线，坚持细颗粒物与臭氧双控双减，统筹多污染物协同治理，跨区域协同共治，全面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环境空气质量保持高位稳定。多年来，松原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查干湖答卷。请听报道。
2: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值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5: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6: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2: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

0: 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1: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0: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2: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3: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4: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5: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6: 带着长白山北沉乡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哈、啊、木雕产品，
7: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真的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5: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 1.4 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绎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8: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5: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9: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10: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5: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4: 8月25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锚定价值坐标。近日，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作为国内首个聚焦汽车应用的增材制造专业创新平台，它的投用落地标志着国内汽车制造正式从削弱塑形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逐层堆叠数字成型的增材制造新时代。
11: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与资源优势。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盐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 78%。1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5: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很高兴呢和大家每天中午相约在这里。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互动播出，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当您在遭遇家庭困惑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呢，都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联系我们。平日里呢，热爱读书的你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视频号。新的学期呢，马上就要开始啦，孩子们也将背起书包重回校园。那么作为家长，您对孩子的新学期有啥样的期待呀？是希望他能考更高的分数啊，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更健康更快乐的成长啊？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位教育家的最新思考。就在上个月啊，7月30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做了一场专题讲座。97岁高龄的顾老先生呢，一辈子都在研究教育。在这场讲座当中啊，他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教育必须从育分转向 育人。这个转变呢，其实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作为家长，我们得怎么理解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行动。那第一部分我要跟大家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转变，有三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们先看三组数据吧，他们共同指向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啊。第一呢，就是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6到16岁的儿童青少年当中，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 17.5%， 也就是说大约每6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存在精神障碍的情况。这个数字十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孩子们的身体锻炼时间确实是增加了，但是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没有减少。第二个呢，就是小学生里面已经有人患上了抑郁症，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学业负担太重，学习竞争太激烈，正在压垮越来越多的孩子。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教育长期存在着一个怪现象，80%的学生陪着20%的学生在考试，绝大多数的孩子跟着少数擅长考试的孩子一起跑，跑着跑着，这些孩子就没信心了，兴趣也没了。所以顾明远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教育是一项慢功夫。可是在现实中，我们把教育却变成了快功夫，变成了军备竞赛，孩子们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刷题、考试、排名。结果呢，分数也许上去了，但是孩子眼睛里的光呢，还有那么强，还有那么亮吗？这个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教育吗？那第二部分呢，顾先生说到了学习为什么不能讲竞争。他在讲座当中啊，特别指出一个观点，可能会颠覆很多家长朋友的认知，学习是不能讲竞争的。那很多家长可能会问说，不对呀，社会不就是竞争的吗？不从小培养竞争意识，将来孩子怎么适应社会？顾明远先生的回答是，学习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过程，同学之间应该是互相切磋、互相学习的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把学习变成竞争，会扭曲孩子的心理，让他们变得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经不起挫折。顾先生还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竞争是社会上竞争，学习要友爱合作，这样将来到社会上才有竞争的实力。仔细想一想，这个话很有道理啊。一个从小只会把别人当对手，只会单打独斗的孩子，你说他长大了真的能在团队合作当中胜出吗？一个从小只关注排名，不关注知识本身的孩子，他长大了真的能持续学习，不断的创新吗？前两天和我的一位大学教授朋友在一起聊天啊，我说你就是学霸一路走过来，你的孩子学习怎么样？他说不好，我也不卷他。我说为什么你不卷他？他说我就是从小被卷过来的，就是现在我一看到奥数题，我真的有一种生理性的反应，我觉得要吐，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我不去逼我的孩子，他有自己能够选择的方向，我也不那么看重他的成绩，他只要能把他的爱好发挥好，我就支持他就可以了。所以说新学期开始啊，请家长们试着放下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心魔，不要老问你考了第几名，你多问问孩儿，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东西，你有没有帮助到同学，把学习啊从比赛给他变回成长，那你的孩子才能真正的爱上学习。第三部分要说的是健康。我们现在对于孩子们啊，总书记已经提出了健康第一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全体家长、全民族、整个国家要做的事情。那么顾明远先生也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作为他这次讲座的重要内容。他说呢，一要转变教育观念，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减轻学业负担和心理压力。第二呢，要呵护孩子的好奇心，小学培养兴趣和习惯，中学逐步培养专业志向。第三呢，我们要关心孩子的情绪。 顾先生特别提到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社会情绪能力列为仅次于身体健康的第二核心素养。那么什么是社会情绪能力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孩子认识自己情绪、管理情绪、与人相处的能力。有些孩子成绩很优秀，但是他的内心并不快乐，这样的优秀其实就是脆弱的。作为家长，我们要学会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你的孩子放学回来闷闷不乐，是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孩子突然不想上学，你要知道是发生了什么。这些细微的信号可比一张试卷上的分数重要的多太多了。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新学期请把孩子的睡眠、运动、情绪啊，放在和作业、考试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他才有持续成长的底气。那第四部分要说说教学的关系啊。我们前一阵跟大家说要在做中学，对不对？从教到学，在 AI 时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学什么？顾明远先生指出呢， AI 时代知识随手可得，教育的关键不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是培养孩子的思维，特别是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说呢，好的课堂有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能不能够启发学生思维，第二是能不能够照顾到每一个学生。那么这两个标准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什么启示呢？第一，就是你不要只盯着记住了多少。孩子背下了课文，记住了公式，这只是最基础的一步。那么更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提出问题，他能不能举一反三，他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把他学的知识给讲清楚。第二，我们要鼓励孩子提问，而不是追求标准答案。 AI就是可以给你提供答案的，但是只有人才能提出好问题。一个敢于质疑、善于思考的孩子才不会被 AI 取代。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我很少用优点、缺点去评价我的孩子和我周边的这些孩子，我更多的时间愿意用特点啊去形容身边的这些孩子。那么顾明远先生说，小班化教学的目的正是为了推进个性化学习，根据学生的天性和特长充分地发掘其潜能。虽然学校在努力，但是最了解孩子天赋的还是我们的家长。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孩子，要帮助孩子找到自身的独特之处。第五个部分就是想跟大家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条路，不要再让80%的孩子去陪20%的孩子考试了。顾明远先生提出啊，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让课程模块化，设理工类、技术类、文学类、艺术类、体育类等方向供学生选择。他倡议改变80%的学生陪20%的学生考试的局面，实行分类考试，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的方向。同时呢，他还说了一句特别鼓舞人心的话啊，说天才很可能就在那80%里。就这一句话是特别值得我们的家长朋友深思的。那些不擅长考试的孩子，真的不代表他们没有才华，他可能擅长动手、擅长表达、擅长艺术、擅长体育，那只是在我们单一的评价体系当中还没有给这部分孩子展现出他的机会。作为家长，我们要做孩子的发现者，而不是改造者。不要总想着把孩子改造成别人家的孩子，而要努力发现自家孩子身上别人没有的光芒。所以新学期，亲爱的家长朋友，你一定要跟孩子聊点什么。聊什么呢？聊聊孩子，你最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可真的比你每天简单粗暴地问说你想考多少分啊重要的多太多了。那么第六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 几点给家长朋友的具体建议。我就说了这么多啊，最后一定要给大家几点马上行动的建议。第一呢，就是要减少比较，增加陪伴，别老拿自个儿家孩子跟人别人家孩子比啊。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同，与其横向比较，不如纵向看进步。今天的他比昨天的他有没有好一点点呢？我记着我女儿小的时候跟我说，她说妈妈，为什么你从来不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我说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他不叫我妈妈呀，我只要对你好就可以了，我只要了解你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说当然，如果你有需求，那我偶尔也会比一比，你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跟大家说啊，做一个转变。很多家长问我说，老师你说我怎么转变呢？我得干点啥？其实我觉得每当家长这样问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但是啊，他会需要你给出很多很多答案。事实上无论你给了多少答案，他最后都做不到。所以我想跟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说，我们就从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开始啊，把你考了多少分换成孩子你今天开心吗？你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比关心分数更加重要。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学习效率才会更高。第三呢，就是要给孩子留白的时间啊，不要把孩子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发呆玩耍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些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创造力生长的土壤。所以这个假期你看到我们身边很多小孩忙忙碌碌的，一会儿这个课一会儿那个课啊，但我们家的孩子就真正放假了，一问说孩儿你干嘛呢？玩呢。我也觉得挺开心啊。第四，就是我们家长朋友要给孩子做榜样，而不是做孩子的监工。你希望孩子爱读书，那你自己先放下手机拿起书。你希望孩子情绪稳定，那你就自己先学会好好说话呗。第五，就是一定要相信慢的力量。顾明远先生说啊，天才是在教育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需要我们精心培养，更需要孩子自己的努力。不要着急，给孩子时间，也给自己时间。这个教育啊，是一场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顾明远先生最后呼吁啊，教育工作者要坚守育人初心，培养胸怀祖国、勇于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句话不仅是对教育工作者说的，我觉得它更是对每一位家长说的。新学期即将开始，让我们共同做出一个改变，从盯着分数转向关注孩子本身，从育分转向育人，让我们的孩子眼里有光，心里有梦，脚下有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

0: 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度到28度，最低气温四平11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周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大家呢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啊，千金难买老来瘦，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都格外关注自己的身材和体重，那么他们也都养成了每天晨起空腹称体重的习惯，一天不称啊就不踏实。如果说呢咱们的体重数字稍微上涨了几两，就立刻的焦虑不安，少吃主食，不吃荤菜，甚至戒掉所有爱吃的食物。可坚持忌口，坚持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体重秤上的数字却纹丝不动，很多人心态啊瞬间就崩了，觉得所有的坚持都白费了，干脆破罐子破摔，放弃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也是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养生减脂最大的一个误区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琪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呢，体重下降不等于身体健康，体重不变不代表着减肥无效，养生白费。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呢正在悄悄的变瘦，悄悄的变好，悄悄的远离亚健康，只是我们看不懂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只执着于体重秤冰冷的数字。尤其是咱们的老年群体啊，和年轻人不太一样。像年轻人呢，新陈代谢比较快，肌肉恢复的能力强，可以快速的减重，快速的减脂。但是呢，中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是逐年变慢的，肌肉自然流失，骨骼机能下降，身体调节能力变弱。盲目追求快速掉秤是晚年养生最大的禁忌。很多老年人呢靠节食减重，短短半个月瘦了好几斤，哎，看着是瘦了，实则减掉的不是多余的脂肪，而是我们身体里宝贵的水分、蛋白质和肌肉。不仅呢非常容易反弹，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浑身乏力，骨质疏松，头晕心慌，得不偿失。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呢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

家来读懂身体啊一些最真实的减脂健康的信号。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老年人比较容易踩的一个减重的误区啊，帮大家呢走出一些认知的陷阱。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瘦等于健康，体重越轻身体越好，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医学上呢一直强调

是身体的水分，其次呢是支撑我们身体机能的肌肉，最后呢才会微量的消耗脂肪。这个肌肉一旦流失啊，带来的危害呢对老年人是致命的。因为肌肉是人体的保护屏障和动力源泉，充足的肌肉呢可以保护骨骼，稳定关节，预防摔倒，提升免疫力，还能维持基础的代谢。很多老年人哈，越减越虚，走路发飘，爬楼呢心慌，一到换季就容易感冒，稍微活动一下呀就疲惫乏力。根本原因啊，就是节食掉了肌肉，拉低了代谢。因为这个代谢一旦变差，身体消耗热量的能力持续降低，哪怕之后呢恢复正常吃饭，热量更容易堆积，体重快速反弹，形成越减越胖，越胖越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听说哈、减重呢，咱们就要管住嘴，于是呢，选择一天只吃两顿饭，晚上干脆不吃饭。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哈、这种做法呢，并不太适合老年人。如果说呢，您长时间的空腹，血糖偏低，就容易诱发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心跳加快。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朋友，暗藏很大的风险。晚餐呢，咱们可以吃的清淡，少吃一点，但是呢，不能完全不吃。真正科学，适合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减重，核心呢，从来不是掉体重，而是降体脂、保肌肉、调代谢、养状态。只要啊，这个体脂率呢下降了，身体的机能提升了，哪怕体重的数字不变，也是100%的养生成功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解读一下哈，身体呢发出的七大健康信号，咱们逐一来核对一下。第一个健康的信号呢，就是体重的数字平稳不变，但身体的维度悄悄的缩小，穿衣服越来越宽松了。这是中老年朋友最普遍最真实的一个减脂的信号。很多叔叔阿姨每天称体重，数字几乎没有浮动，心里呢就特别失落。但是穿衣服的感觉骗不了人啊，以前紧绷的裤子，现在呢腰腹宽松，余量明显，贴身的上衣呢也不再是紧绷勒肉啊，这个腰带呢需要再往里再多扣一格，这就是最直接的变瘦变健康。我们人体的脂肪呢体积大重量轻，肌肉呢体积小重量大，坚持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之后，身体多余的内脏脂肪、皮下脂肪慢慢的消耗，同时呢，肌肉变得紧致充实，这个一消一增之间，体重保持平衡，身体呢却越来越紧致匀称。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啊，腰围缩小是重中之重。医学界常说哈，腰围越长寿命越短，咱们的腹部啊堆积的内脏脂肪是诱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头号元凶。体重不变，腰围变小，就意味着危险的内脏脂肪正在快速的减少，血管呐、肝脏啊、脏器负担的负担它就大幅度减轻了，这是比掉秤还珍贵百倍的健康收获。当然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哈，咱们不用刻意的纠结臀围啊、腿围的一些变化。如果说呢，日常坚持跑步、八段锦、腿部拉伸，下肢肌肉呢会更加的紧实有力。这个腿围轻微不变啊，或者小幅增长，都是健康的好现象，代表骨骼支撑力更强，摔倒的风险大幅降低。大家在家呢测量腰围，最好选择早上空腹放松站立，软尺绕肚脐一圈，不要勒紧皮肉，每个月呢测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天天测量，给自己增添心理压力。第二个健康的信号啊，就是体力精力全面提升，日常活动呢不再疲惫乏力。很多人上了年纪啊，总感觉疲惫乏力，这是衰老的一个正常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疲惫、困倦、懒得动、浑身酸软，都是

体脂过高、代谢紊乱、肌肉不足带来的亚健康的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呢，坚持健康作息、合理饮食，适度的锻炼一两个月之后，体重没轻，但是整个人啊，精气神焕然一新。以前呢，买菜拎两袋菜就胳膊发酸，中途必须休息。现在呢，轻松啊，拎回家毫不费力。以前呢，可能走上几百米就气喘吁吁，脚腿都非常的沉重。现在呢，饭后散步个几公里，呼吸平稳，脚步轻快。以前呢，可能上午昏昏欲睡，下午精神萎靡，现在一整天都头脑清醒，精力充沛。这就是身体机能升级的一个绝佳的信号。合理的饮食呢，为身体补充了充足的营养，适度的运动又激活了休眠的肌肉，基础代谢稳步提升，身体的供氧供血的能力变强，就彻底摆脱了以前的亚健康疲惫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啊，精力变好之后，我们会更愿意出门运动、社交、散步，形成运动、身体变好、更爱运动一个良性的循环。长期坚持呢，体质会稳步提升，远离慢性病的一个困扰。在这儿还要补充一点啊，运动之后短暂的肌肉酸痛是正常现象，休息一两天呢就会缓解。但是呢，如果啊每次锻炼之后连续好几天浑身疲惫，那就说明啊你的运动量超标了，需要立刻降低强度，放慢脚步，不要硬撑。再来说一下身体健康的第三个信号，主动喝水，饮水量增加，身体不再频繁水肿。很多老年朋友有一个错误的养生习惯啊，就是害怕呢腿脚水肿、眼皮浮肿，就刻意的少喝水、不喝水，这是非常伤身体的一个误区。老年人水肿从来不是水喝多了，而是代谢差、盐分高、循环慢。当你呢开始健康养生、清淡饮食之后啊，自然而然的呢就想多喝水，而且喝水变多了，腿脚眼皮反而不肿了，这就是身体的水循环、代谢功能变好的一个核心的信号。以前口味重、爱吃咸菜、酱菜、重油重盐的饭菜，体内的钠离子超标，水分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堆积在身体里，就形成了顽固性的水肿。坚持低盐清淡饮食之后，盐分的摄入达标，肾脏代谢负担减轻，那么多余的水分呢就可以顺畅的排出体外，水肿就自然消失了。同时啊，充足的水分呢可以冲刷血管，促进肠道蠕动，加速脂肪代谢，稀释血液的粘稠度，对老年人呢养护血管、预防血栓、改善便秘都有极大的好处。在这儿呢，我们也叮嘱各位叔叔阿姨啊，咱们呢每天坚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不要大口猛灌，不要用茶水饮料代替白开水，这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养生方式。同时呢，我们要分清一下水肿的种类啊，比如说早上起来呢眼皮浮肿，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双腿发胀，休息一夜之后浮肿就消失，这个呢大多数是属于循环欠佳。如果说呢水肿啊长时间不退，一按一个深坑，就要及时呢去医院检查肾脏、心脏，不要当成普通的代谢水肿耽误病情。身体健康的第四个信号，口味悄然改变，偏爱清淡天然的饮食，主动拒绝重口味的食物。口味的改变呢，是身体代谢修复、肠胃功能变好的隐形的信号，也是最难坚持、最珍贵的养生成果。人上了年纪，味觉呢会退化，那么很多人呢就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饭菜啊，但是呢这一类啊精加工、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是堆积脂肪、血管堵塞、血糖升高的元凶。坚持一段时间健康饮食之后呢，你会明显的发现，在吃油腻油炸、过咸过甜的食物，会觉得反胃、腻口、肠胃不舒服，自然而然

然的呢，就会偏爱清蒸、煮炖、凉拌的家常菜，爱吃新鲜的蔬菜、杂粮、豆制品、天然的瓜果。这代表你的胃肠黏膜、味觉神经、代谢系统已经彻底的恢复健康了，不再靠意志力强行的忌口，而呢是身体啊本能的排斥垃圾食物，偏爱健康食物。这才是长久养生啊，控制血脂的一个最佳的状态。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清淡饮食呢，并不等于无油无盐完全吃素。很多老年人呢，极端养生，一滴油不吃，一点肉不碰，长期呢是纯吃素，这会导致优质的脂肪、蛋白质缺失，引发营养不良、肌肉流失、失眠、脱发、免疫力下降，反而伤害身体。那真正的清淡啊，是少油、少盐、少糖，食材新鲜，烹饪简单，营养均衡。哎，第五个健康的信号啊，就是饱腹感持续的更久，两餐之间不饥饿，不贪吃零食。很多叔叔阿姨有困扰啊，就是刚吃完饭没多久就饿，饿了呢，想吃一点饼干、糕点、糖果、坚果、零食，管不住嘴，体重呢是自然居高不下的。而调整饮食结构，多吃杂粮蔬菜，合理搭配蛋白之后，最明显的变化呢，就是耐饿性大幅提升。吃完正餐饱腹感十足，从早到晚啊不会频繁的饥饿，再也不用靠零食来加餐。这个健康变化的原理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了解，因为以前啊我们的主食呢是多吃精米、白面、白馒头、白面条，这些呢是属于精致的碳水，消化的速度很快，吃完血糖快速升高又快速回落，很快呢就会产生饥饿感，血糖大幅波动，不仅容易发胖，还容易诱发老年性的糖尿病、低血糖、头晕、心慌。当我们把一半的精细的主食咱们换成玉米、小米、燕麦、糙米、红薯、山药这些杂粮薯类，搭配呢足量的蔬菜和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丰富的膳食纤维会延缓胃部排空，稳定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血糖平稳了，饥饿感呢就会大幅减少，从根源上啊杜绝多余热量的摄入，慢慢的调节体脂，养护胰岛功能。大家平时加餐呢也尽量不要选择甜点，实在是饿了，咱们可以吃一小把原味的坚果，半个苹果，一杯无糖酸奶，健康又顶饱。第六个健康的信号啊，就是睡眠质量大幅提升，入睡快，睡得沉，排便规律通畅。睡眠和排便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也是减脂养生最容易被忽视的两大信号。很多朋友呢，体重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失眠多梦，半夜易醒，早晨起来非常疲惫的情况彻底改善。同时呢，多年的老便秘也慢慢的转好，每天的排便规律顺畅，这就是身体全面向好的一个核心的标志。长期呢高油高糖，饮食不均衡，营养缺失，会导致身体的神经紊乱，肠道的菌群失调。高糖的饮食会让神经兴奋，导致夜间失眠多梦，膳食纤维不足，喝水太少，就会造成大便干结、顽固性的便秘。当我们的饮食啊变得健康，营养变得均衡，蔬菜、杂粮、优质蛋白摄入充足，身体呢就会摄入足量的镁元素、色氨酸还有膳食纤维。这个镁元素可以舒缓神经，平复焦虑。色氨酸呢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合成褪黑素，改善睡眠。而充足的膳食纤维和水分就可以滋养肠道菌群，促进肠道蠕动，彻底的改善便秘的问题。当然啊，咱们老年人呢，如果是失眠便秘，千万不要盲目的忌口减脂。很多人为了减肥，完全的戒掉油脂和肉类，身体缺乏必需的脂肪素和蛋白质，就会加重神经衰弱，肠道干涩，让失眠和便秘雪上加霜。
所以呢，咱们老

老年人的养生啊，一定要做到蛋白充足，脂肪适量，膳食纤维充足，饮水充足，平衡营养，才能够养护睡眠和肠道。当然，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呢，咱们除了多吃青菜杂粮，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喝一杯温白开水，顺时针的轻轻的揉一揉肚子，养成定时上厕所的习惯，坚持一段时间，肠道呢也会慢慢的形成规律。再来说一下第七个健康的信号，就是气色红润，皮肤透亮，暗沉发黄，干涩粗糙明显改善。很多人认为啊，皮肤的状态和体重无关，其实呢，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排毒的器官，身体代谢好不好，脂肪堆积多不多，都会直接呢体现在脸上和皮肤上。常年重油重糖代谢紊乱的人，皮肤呢容易暗沉发黄，出油干涩，色斑加重啊，气色差，那么整个人呢看着也是苍老疲惫。当我们坚持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之后，体内多余的油脂、糖分、代谢垃圾被及时的排出，身体炎症减少，气血的循环通畅，皮肤的状态就会肉眼可见的变好。所以说，哪怕体重没有丝毫的下降，你也会发现哈，脸上的气色红润了，面色不发黄发暗了，皮肤呢不干燥紧绷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年轻了好几岁，这就代表着身体内部的代谢垃圾已经被清理，五脏六腑的运作更加的顺畅，是由内而外的健康了。听完这七个健康的信号呢，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会豁然开朗。原来呢，我们一直都在错误的评判自己的养生成果，执着于体重数字，却忽视了身体真正的改变。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总结一些比较好记的黄金原则哈，用它了来管理体重。首先呢，咱们老年人养生啊是慢减脂稳调理，优于快减重。年轻人可以快速追求瘦身，但是咱们老年人呢不行，咱们每个月的体重啊下降 0.5 到1公斤是最安全最健康的一个速度。那么凡是半个月一个月暴瘦的啊，全部都是伤身的这种假性的减重。那么如果没有刻意的节食运动，体重却在一两个月之内无缘无故的下降四五公斤，那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下体检，排查身体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因为这种不明原因的快速消瘦是身体发给咱们的一个危险的警报，千万不能当成减肥成功啊而沾沾自喜。另外呢，咱们每日啊称体重这个习惯呢可以适当的放弃一下。咱们要学会长期的对比，不要每天盯着体重秤焦虑。人体每天的饮食、饮水、排便、作息都会让我们的体重浮动1到3斤，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没有什么参考的意义。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周哈固定的早上起来空腹的称重一次，对比一下一周一个月整体的变化，心态呢会更平稳，这个养生效果呢也会更好。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减脂啊，先保证营养再控制热量。很多人呢本末倒置了，为了控制热量戒掉营养，最后呢瘦的呀是面黄肌瘦体弱多病。所以咱们的原则啊，就是三餐规律，荤素搭配，杂粮为主，蛋奶必备。在营养充足的基础上，咱们减少多余的热量，而不是牺牲健康换取体重的数字。再来说一下咱们区分正常调理和疾病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呢长期严重的水肿、持续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体重莫名的快速下降，咱们不要单纯的归为养生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排除一下心脑血管啊、肾脏啊、肠胃啊这些基础疾病，科学的养护身体。其实呢到了晚年啊，咱们养生啊、减脂啊、锻炼啊，从来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苗条的身材啊，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远离疾病，身体舒展，吃睡安稳，延年益寿来享受。

0: 享受安稳的一个晚年。所以说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只是一个冰冷的符号，但是我们身体啊，紧致是吧，有力的步伐，安稳的睡眠，通畅的代谢，红润的气色，还有饱满的精力，这都是身体最真诚和最珍贵的回馈。所以说呢，咱们常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哪怕咱们的体重只是掉了一点点，甚至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内在的状态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我戒掉了多年的重口味，养成了运动的习惯，摆脱了亚健康，远离了慢性病，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成功。所以说，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咱们要知道，养生呢，它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是日久见效的。所以我们要善待每日的三餐，善待身体啊，能够读懂身体的一些信号，顺应身体的节奏，就是最好的晚年养生。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

0: 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2: 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笑颜如
0: 花，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冷？
1: 嗯，
0: 没觉得冷，
1: 我裤子都穿上了。
0: 说的好像前一段
1: 就没穿呢。
0: 你把话说明白。
1: 前段时间没穿长裤，
0: 哎
1: 啊，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以为，我说只要白天最高温度不降到20以下，
0: 嗯，
1: 我就要稳稳的把我这个就是短裤就穿
0: 汗在身上，
1: 汗在身上，
0: 汗在腿上。
1: 对，因为本身夏天就那么几天，能穿短裤的日子就那么点儿，我必须榨干它最后几天的温度。
0: 嗯，
1: 哦，今天早上没挺住。
0: 但是现在白天也没降到20度以下，
1: 就没，对呀，就没。
0: 但你起大早了是吗？
1: 我起大早的时候也没到20度以下。
0: 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没有把它继续焊在腿上呢？
1: 就是让我重新穿起长裤的并不是气温，而是年纪。
0: 这样一听让人觉得莫名的有一些心酸。
1: 我今天早上啊，我就开开那个窗户，我就走，觉得这个嗖嗖的这个凉风啊，然后我就探脑袋往下看，就是我们家那个楼下是一条小型的商业街，
0: 嗯，
1: 然后我基本上醒那个点的时候，就有些叔叔阿姨们就小摊
0: 已经到楼下开始买东西了，
1: 对，那小摊就该陆陆续续开始支棱起来了，
0: 嗯，
1: 我大眼一瞅，我寻思，哎呀，这些个看起来50-60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
0: 嗯，外套都穿上了，
1: 都穿长裤外套了，
0: 嗯，
1: 我寻思我要不然也就加入吧。
0: 打不过就得加入，嗯，
1: 啊，
0: 我这两天是明显感觉到气温在下降的，
1: 是吧，
0: 嗯，然后但我还在保有最后的坚持，
1: 我明天也坚持一下，
0: 就是我在想如果再降温的话，可能这个长裤啊外套啊，
1: 哎，
0: 真得上事儿了。
1: 我明天要那什么，我明天准备穿长袖穿短裤，这个季节正适合这么安排。
0: 哦，也可以。
1: 对，
0: 嗯，
1: 这不正是合适的季节吗？
0: 但我昨天就是简单的逛了一下现在的就是那个服装店啊什么的。
1: 秋衣了已经。
0: 哎呀，秋衣冬款现在已经全都上新了。
1: 你 看
0: 你说我现在想再买 T 恤那很少有了。
1: 就不容易了。
0: 嗯，衣服咱都说叫提前一个季度买。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什么这个毛衣啊毛衫啊啥的，
0: 嗯，
1: 就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
0: 嗯，
1: 小外套啥的开始出现了。
0: 嗯，
1: 你要是所以说今天啊，今天跟大家唠了啥呢？

0: 唠唠说咱秋天来了啊，秋天确实来了，可能再过不了几天的时间，大家这个秋装就要上身了，所以一到秋天的时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哪些秋装是你一到秋天你就得张罗着置备的、
1: 提前就得收拾出来的？
0: 哎，就咱别拿就是秋装，就一问说你都准备什么样的衣服，就是进入秋天了、你说秋装
1: 不的，咱今天就是唠具体点
0: 的，
1: 就是马上要到秋天了嘛，
0: 哎，
1: 因为咱这个衣柜呢你也得开始倒腾一圈了吧，
0: 没错，
1: 夏天呢咱是不是该收得收一收了，
0: 哎，
1: 秋装冬装咱往出淘腾淘腾啊，
0: 而且是那个啥，而且就是有的朋友会对于某一些款式啊类型这个秋装会格外的就是喜爱、
1: 而且每年就是你看就是可能咱们衣柜每年大家都要更新，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你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哪怕我每年都要更新，可是款式啊或者整体风格呀、它总是大差不差。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就该收拾夏装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发现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在衣柜里不用忘记收，
1: 你的衣服，
0: 对，
1: 因为你就冷的时候它可以打底穿，
0: 对，
1: 哦，
0: 不是，我的打底不是因为冷，
1: 是穿搭，
0: 我是为了露边儿，
1: 哦，是为了露领子还是为了露底下衣服那个边？
0: 如果穿卫衣的话是要露底下那个边、
1: 是为了露底下的边，
0: 对，如果要是穿那个就是开衫的话、是要露领子那个边，
1: 还是有一些自己穿搭的小巧思哈。
0: 而且我去年朋友们，去年我真的搞了好多开衫。我估计我对珍珠的喜好应该是从那件开衫开始。
1: 天哪！
0: 啊，
1: 唠着唠着一会儿唠到配饰上。
0: 对，我回头想了一下，我那是一个特别大胆的一件开衫，就是它那个纽扣。去，朋友们，我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人啊，就眼瞅就四十的人。我那件秋天的开衫，我特别喜欢黑色的。
1: 嗯，
0: 然后。纽扣是就是珍珠的，虽然是假的啊，但它确实是珍珠的啊。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它挺好，
1: 开始喜欢上珍珠了。
0: 坏
1: 了，你看微信平台儿总啊跟我们互动了，他说延吉也开始冷了，因为一直在连着下雨，
0: 倒计了
1: 啊。秋天就穿啥呢？它是驼色风衣
0: 啊，
1: 但是真得估计也就能穿一个月吧，因为就突然一下子冬天了。
0: 朋友，我这么跟你说，我过去也觉得就是得穿风衣。我当时就是我小的时候跟那个就是咱下一档节目一心，就我俩都小的时候，我俩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小衬衫小风衣，然后再往前过渡一点的时候就变成那个羊绒大衣
1: 啊，
0: 就这种，
1: 对对对，
0: 啊，瘦瘦溜溜的，
1: 嗯，
0: 然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1: 现在呢
0: 我俩就都不瘦溜了。但是我真的回想起来，我觉得风衣是我觉得在咱长春，特别没有必要的一件秋装。
1: 不啊，我觉得风衣非常实用，
0: 就它穿的时间太短了。
1: 你得这么想
0: 啊，
1: 就是风衣是能穿两季的，
0: 什么
1: 秋季跟春季啊？
0: 那别的也能啊，
1: 你羽绒服就只能穿一季啊？
0: 用你说。那你看我去年给自己买了一件那个就是皮夹克，哎，我突然发现，就我原来特别不喜欢就是皮夹克，
1: 你不觉得皮夹克才是非常不实用的一个那个外套吗？
0: 它特别实用，它能搭，
1: 它特别冷啊，
0: 它能当内搭，
1: 皮夹克也当内搭呀，
0: 皮夹克里头穿 T 恤，然后
1: 外头搭羽绒服，
0: 套一件那个皮夹克，然后再套一个羽绒，
1: 嗨，
0: 喂，我冬天真就那么穿的。
1: 真假的？
0: 对啊，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件皮夹克，而且是我这些年里，我大概十年没有穿过就是皮衣了。
1: 我买过一个件皮衣，但是真的就是上身的几率非常非常小，你应该都没看见我穿过。
0: 我好像没太
1: 是吧？没有印象我穿过皮衣，对不对？
0: 啊、没有印象。
1: 因为我买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天冷的时候呢，它不保暖
0: 啊；
1: 天热的时候呢，它不透气。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个东西，它除了就是有一种时尚穿搭的作用之外，
0: 够用了。
1: 好像没有别的意义了，
0: 有这一点够用了，够用了。而且你像我基本上那个买的衣服就是我有段时间，你比如说去年就是外套搭羽绒服，
1: 外套搭羽绒服、
0: 然后开车搭羽绒服、
1: 等会儿，外套跟羽绒服它不是一个东西吗？
0: 不是啊。
1: 那你指的外套是什么？
0: 外套就是像皮夹克的那种外衣，对，然后外衣外头再套层羽绒服。
1: 那我有点不明白你的外衣的这个范畴是啥？比如说冲锋衣算外衣吗？
0: 我觉得算外衣，
1: 都能搭在羽绒服里啊。
0: 对啊。
1: 哦，那我不行，我的羽绒服里是只能搭，比如说羽绒服搭毛衣
0: 啊，
1: 或者羽绒服搭卫衣
0: 啊，
1: 就是羽绒服里再穿一件外套，我是搭不。

0: 了的。
1: 因为
0: 我觉得穿起来很臃肿啊，对啊，你没有那种感觉吗？
1: 我没有，我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那个就是冬天的羽绒服看起来都很肿。
0: 哦，都是那种大宽松版的，
1: 对，
0: 所以里面就可以多套一些
1: 穿搭，就套啥都行，就套啥都
0: 行，多几层的那种。
1: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信奉那个什么，就叫那个洋葱式穿衣法。我觉得这种穿衣法都能延续到冬天。
0: 嗯、
1: 你比如说，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办公室。办公室给上这个空调的时候，它整个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个温度就会很热。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就是脱了羽绒服，你再脱了皮夹克，里头出现一件半截袖，哎呦，你是这个，
0: 哎，但确实是这个，这大哥是绝对很有经验的，因为我以往就比如说羽绒服里面穿一件毛衣
1: 啊，
0: 就是我在外面走的时候会觉得说很暖和，就是它很能抵挡东北的这个冬天的寒冷、
1: 嗯、
0: 但是当回到温暖的室内的时候，就是你脱掉羽绒服之后，这个毛衣就让我觉得在屋里非常的热。
1: 所以我跟你说为啥，就是我毛衣里头还会有件 T 恤、
0: 哦、
1: 就是在各种环境下我可以随便脱、
0: 哦、
1: 我可以随便脱、
0: 嗯、这个挺合理的，
1: 我可以应对各式各样的那个什么，
0: 就是室温是
1: 对。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件特别喜欢的皮衣，所以我原来也觉得皮衣这个东西，就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0: 就很鸡肋啊，
1: 就没有用。
0: 嗯，
1: 但是就买着好看的，你会觉得还挺香的。
0: 哦，那我觉得马上入秋了，就可能一些长袖的打底衫，
1: 嗯，
0: 开始变得就是很热。就很火热啊，
1: 没错，
0: 很热门、
1: 啊、
0: 我去逛街啊，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刷，它不是大数据会给你推一些吗、
1: 嗯、
0: 我看到的也是，就是比如说条纹的啦，
1: 嗯，
0: 然后或者那种就是反正就是薄薄的那种款式，要不然就是那种纯棉的款式、
1: 哎、你要看到薄薄的那种就是有点透的那种、
0: 嗯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嗯，
1: 那个其实理论上它有个另外的叫法，
0: 它
1: 不属于秋装，
0: 它叫什么，
1: 它也不是打底，
0: 叫
1: 它叫罩衫。
0: 哦，那种叫罩衫，
1: 那种叫罩衫，专门就是，
0: 就是又可以外穿。
1: 对，就是夏天的时候，女孩子会就里面搭一个什么运动小背心呢、
0: 啊，
1: 然后外头罩一个。
0: 哦，对的。
1: 然后你像，其实我今年买了好几件那种，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为了满足自己，
0: 就是、
1: 又没有那么热，又想穿长袖的这个想法。
0: 啊，那是很实用的。
1: 对，
0: 而且我今年夏天也买了两件，就是大哥说的这种罩衫，
1: 嗯，
0: 就是它又很防晒。
1: 对。对对 的, 对的，
0: 然后其实夏天我们所处到室内的这个环境当中，基本上也就是空调房。
1: 是啊，
0: 然后穿了这个罩衫之后呢，你就觉得在空调房里待着它又很舒适、
1: 嗯。我明天就准备短裤罩衫，
0: 完了配外套。
1: 哎呦，太会穿了！
0: 我想你的穿搭所深深折服。
1: 就是，但是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哥这两年有一种啥都敢穿，
0: 嗯，
1: 然后但是就都不太都看起来都不咋值钱的那个状态。
0: 我
1: 说说
0: 爱你，还记得我，我觉得就是你穿着自己高兴就行，
1: 嗯，
0: 因为穿搭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审美啊什么的，反正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穿的再好看、
0: 嗯，
1: 如果这个衣服单价超过我的这个承受就是预期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很生气。对，
0: 我昨天去逛的时候，就是看见有的那个，就是哦，我是就是很想试一件，就是你说的那种罩衫
1: 啊，
0: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啊、
0: 然后也很宽松
1: 啊
0: 啊，然后我没试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多少钱？他说这个380。然后就开始给我讲说啊，这里边有什么什么毛，什么什么毛，
1: 别扯了。
0: 完了问我说你要试一下吗？我说不用了，谢谢。然后
1: 我
0: 就走了。
1: 我三件罩衫就是但凡有一件超60了
0: 啊，
1: 不买
0: 就生气是吧？
1: 我说他疯了，他
0: 真的
1: 薄薄蹭蹭一件
0: 啊，对对对，然后他就给你开始讲里边有各种毛，
1: 有个
0: 什么纯羊毛这个那个的，我不需要。
1: 你说我不带，为什么要薅小羊的毛？
0: 我说不需要。
1: 你是不是纯羊毛？纯羊毛不穿。
0: 然后我觉得就贵得很离谱，
1: 就是贵得很离谱
0: 啊。
1: 哎，我真的就是我发现这个是不是现在门店都可敢要了？
0: 就是现在门店的那个有的衣服的那个价格非常离谱，
1: 就是吧？
0: 但有的门店吧，就是它是允许你讲价的，就你可以跟他讨，就是争论几轮，嗯，就有来有回的这种。有的呢，就是一口价，反正我家就是不讲价，你要是喜欢你就试啊，你不试不买也没关系。
1: 哎，
0: 嗯，也有这种。
1: 哎，但是真的进秋天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可以穿了，
0: 什么？
1: 就是那个。比如说连体工装、连体牛仔
0: 哦，对，
1: 方方有一件那个就是连体牛仔，
0: 连体的牛仔
1: 特别帅，
0: 那件衣服还不是我相中的，是有一天我跟我们老弟诗林，我们俩就是下班之后
1: 啊
0: 去那个逛大

0: 大学城旁边的那个服装店
1: 啊，服装店逛一逛、啊。
0: 然后呢，就是这件衣服当时是挂在
1: 橱窗里的，
0: 就穿在模特身上的 我们俩在里边就是那个挨盘看的时候嘛，然后那个老弟石林就跟我说，他说：“哎，你试试这件呗。”我说：“这件衣服好像不是很适合我。”他说：“你试。”
1: 啊、
0: 你试一下。
1: 不是这个，这里有两个问题，就是他是替你看上的还是他自己看上的？
0: 他自己看上的，他很喜欢那件衣服，
1: 那为什么
0: 他觉得他穿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裤腿很长。不应该这么说。但他当时就说，他说
1: 不够长，
0: 他说这衣服好好看，但我觉得我穿不了
1: 啊。
0: 他说你去试一下，但我当时完全就是为了满足他的这个就是
1: 愿望
0: 心情，对愿望、啊。然后我说那行，那我试一下吧。
1: 你穿黑。
0: 哎，我穿上一看，我觉得哎，
1: 还不错。
0: 你别说，真挺好看的，这个腿啊，正正好好的。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老弟看上以后，之所以没有买，是因为这个不够长啊，人不够长。
0: 然后于是发现，这件衣服确实不错，然后这件衣服呢，其实就是它除了连体，就是比如说我去洗手间，它不是很方便，
1: 它很麻烦。
0: 这件衣服真的就是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
1: 它确实没有，
0: 因为从保暖的程度上来讲，它比单穿牛仔裤和牛仔外套要更暖和，
1: 因为它不漏风，
0: 真的，而且那个牛仔的那个料子很厚实
1: 啊，
0: 还有就是我从大哥那学到的一个穿搭，就是进入秋天之后，不是刚开始会有点凉凉的吗？然后等再凉一点的时候呢，我会在上衣上再添一个 T 恤。T 恤外面再穿那个，就是在整个套这个连体的那个牛仔服。
1: 我其实有一个两个，
0: 你好像有几个连体的是吧？
1: 我有，
0: 而且都是那种工装的。
1: 对，我有套牛仔的，有套工装的。
0: 我记得你有一套工装的那个，就是姜黄吧，
1: 屎黄色，
0: 对不对？大概那个颜色，我觉得那个很好看，
1: 屎黄色。
0: 但
1: 是后来
0: 好像也是那种肥肥的那个版型。
1: 对，我现在就是。上了年纪以后，就哎，没到上年纪的时候就开始穿不了这个太瘦的东西了。
0: 先勒一定
1: 衣服呀、裤子啥的，
0: 就是
1: 不是？我跟你说，我是因为啥？我为什么就是走上了这条路啊？
0: 你为什么呢？
1: 就从最开始知道自己腿不直了。
0: 对，
1: 我 O 型腿，所以我就在避免穿那种很显腿型的裤子。然后结果后来穿着以后腿就不收裙了。
0: 就是再紧的就穿不了了。
1: 对，而且会看自己穿那个紧腿裤子就特别奇怪。
0: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服装的搭配上是可以让自己就是
1: 扬长避短。当然了，我说我喜欢过夏天，但是你要说如果从穿衣服的选择上的话，我是很喜欢那个春秋的。
0: 对，我也觉得就是秋天，尤其是咱们东北的秋天，它真的是秋高气爽。
1: 对，
0: 有的时候吹来一点那个凉凉的小风，还让你觉得很舒适。
1: 而且秋天可以选择的就是无论那个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我觉得对男生的这个更明显一点，就是在穿衣服上就是选择性更多，因为冬天的时候男生就你就再变你也就是 T 恤短裤，对不对？然后但是秋天的时候你的选择性就变多了，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你可以穿冲锋衣啊，然后什么工装裤啊，然后什么这个开衫啊，毛衣啊，哎，对，我有一年秋天特别喜欢穿那个就是德绒的那种大地。
0: 什么叫德绒呢？
1: 就是绒绒面的那种，然后半高领那种德绒大地。
0: 我不太能想象。
1: 它有点像那种叫什么，是鹿皮不鹿皮，但是还有点小毛毛那种，
0: 麂皮那种吗？
1: 对对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有点
0: 那
1: 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个叫什么麂皮是吧？一个鹿加个麂，
0: 好像是
1: 啊，就是，差不多那有点那个感觉，但还不完全是，因为它可能更融乎一点，更融乎一点。
0: 那都大概能想象。
1: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穿那个当大地。然后但是后来我就不太爱穿了。
0: 为啥？
1: 看着太像线衣。
0: 其实很多那个就是秋天的那种长袖 T 恤啊，它看起来都是很像线衣的，
1: 就是女生穿还
0: 好，就是可能她把那个线衣的款式稍稍加了一些改变之后，但是它的那个价格什么的就不一样了、
1: 但我真的觉得就那样的有那种质感的，就是还是女生穿更好看一点。
0: 那我觉得秋天很实用的就是一件冲锋衣的外套。
1: 我对冲锋衣真是又爱又恨的。
0: 怎么呢？
1: 就是我有段时间很喜欢买冲锋衣，但是我始终没有一件就是我觉得自己
0: 就非常喜欢
1: 特别喜欢。

0: 那双毛衣。
1: 为什么？就是你觉得自己穿不好看吗？还是什么？
0: 对，
1: 我是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就是哪怕你看，比如说我可能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外面没有那么冷
0: 啊，
1: 但是我至少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得拿一件放在车里
0: 啊，
1: 这以备不时之需。因为秋天的那个天气，真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变就变。
0: 对，
1: 包括我们说一场秋雨
0: 一
1: 场
0: 凉，
1: 就是你下完雨之后的那个秋天，哎呦，那个小风就开始就是恨不得往骨头缝里钻的时候，
0: 哎，
1: 我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件冲锋衣的那个外套，那简直我觉得。太扛风太棒了，
0: 很实用啊，很实用。
1: 而且就是我很喜欢的是，我去年买了一件，就是里边可以，就是它是两层的
0: 啊，
1: 里面有一层绒绒的那个就是内胆，然后当你觉得说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那个内胆可以摘掉
0: 啊。我有一件那个，
1: 哎，我觉得那个实在太实用了。去年我才真正拥有冲锋衣，前些年我是从没穿过的。而且我一直觉得说，就我觉得冲锋衣那个东西吧，穿不出型，我觉得它好难看。
0: 哦
1: 哦，但去年我开始觉得，我说哎不一样了，就是它是另一种风格。
0: 对，
1: 尝试了一次，发现哎真的很不错。
0: 我是看到过，就是有朋友穿冲锋衣穿的很好看的，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可信的。
1: 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入秋之后，就是冲锋衣，它绝对是值得买一件，
0: 又抗风又保暖。
1: 对，
0: 而且
1: 你一定要买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层的冲锋衣，它带内胆的，
0: 进可攻退可守。
1: 嗯哼，而且冲锋衣的面料太哇塞了，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突然遇到了雨天，冲锋衣一般都戴帽子嘛，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基本上它的面料非常之防水。
0: 你那个冲锋衣是在那哪儿买的吗？
1: 在哪儿？
0: 是那哪儿吗？
1: 哪儿啊？
0: 就在节目里买的吗？
1: 啊，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我有一回被节目说动了。
1: 哎，那个我也买过，是给我家里人买了
0: 啊，
1: 也挺好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说动我的不多，一个是他那个珍珠项链，一个是那冲锋衣。
1: 冲锋衣，珍珠项链我买
0: 了。你买了？
1: 嗯，
0: 还行，
1: 还行啊。
0: 没事，芳芳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
1: 我就是非常喜欢在那个各种平台上自己就是尝试，然后买完回来，反正一般我就选择就是七天无理由嘛。
0: 是，
1: 就是你要是觉得回来试穿一下觉得不是很好，那咱就退掉嘛。
0: 哎，我在网上看啊，说东北这个秋天的时候的那个王者是羽绒马甲。羽绒马甲这件事儿，我真的觉得就是
1: 羽绒马甲，我至今还没有 get 到。
0: 不好看，我买过，而且是那种很轻薄的。
1: 就是我觉得它很难穿出时尚
0: 感。对，而且穿它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想起那什么。
1: 什么？
0: 就是那个什么，我从河里出来的。而且我那件羽，
1: 你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0: 对，而且我那件羽绒马甲是在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品买的
1: 啊？
0: 就很轻薄又很素的那种。
1: 嗯，
0: 我以为能走走这个范儿的穿搭，但我穿上以后真的就是，就老马甲配合，就一点穿不出来好看。
1: 我对那个马甲我至今也没有穿过。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咱不外穿
0: 啊，
1: 你只是让它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那其实你穿在那个比如说羽绒服里面做一个保暖的夹层，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是可以用的。
1: 是可用的，而且是非常好用的。
0: 啊，
1: 但你要说我就是能穿出时尚感的话，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我至少我
1: 这个单品真的是太难了，
0: 太挑人穿了。
1: 嗯，哦，我还想给女生推荐一个，就是秋天我觉得很百搭的
0: 什么，
1: 就是长长的毛裙儿。就是它上面又可以搭卫衣
0: 啊，
1: 又可以搭毛衣
0: 啊，
1: 又可以搭就是那种长衫儿。
0: 那得穿厚袜子。
1: 哦，对呀，那女生肯定那个打底袜有很多嘛。
0: 哦，
1: 嗯，然后你就，而且下面就是可以任意的搭，比如说可以搭那个就是毛茸茸的那种拖鞋，
0: 嗯，
1: 或者是那种就是带毛的皮袄鞋。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一个专属于它的名字啊？
0: 反正，
1: 但我觉得我这样一形容，大家应该
0: 知道
1: 这个品类是
0: 很直观，很直观，
1: 就很百搭，而且因为它长嘛，它戴在腿上就很保暖。
0: 对，
1: 嗯，
0: 来，马上到秋天了，可能天气会随着一场一场的秋雨变得越来越冷啊，大家都注意保暖，提前制备好你喜欢的秋装，大家都漂漂亮亮的迎接秋天。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0: 拜拜。

0: 化变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长春东北部、吉林东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至3级的偏北风。
1: 最近呢，如果啊您去到了甘肃长城沿线的风沙灌区呢，就能看到一个奇景啊，这个道路两旁呢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苞米啊，也就是玉米。这其实呢就是甘肃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实施的固碳沃土加增产增效的新模式。不过啊，说到这儿有人会就提出疑问了，说这个玉米啊，这个种过苞米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玉米是喝水大户啊，
0: 对，就是它特别能喝水啊，就浇水浇的频率特别高、啊、
1: 而且还非常耗肥料啊，您这个肥呢如果这个没太跟上啊，可能收成就不好。那它怎么能够在这个风沙戈壁上高产，而且还能起到防沙固土的作用呢？
0: 哎，其实啊，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呢，戈壁治理和耕作的难点呢就在于裸露的表土会被狂风剥离，就吹的就流失特别快啊，有机质呢会流失，沙化就比较严重。那玉米呢，作为对于水肥需求比较高的高杆作物，是不是不太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1: 嗯，
0: 因为啊可能会加速消耗水土资源。
1: 对，
0: 但是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甘肃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的团队啊，经过了多年的研究，终于找到了让玉米在风沙戈壁上高产又防沙固土的方法。
1: 嗯，是怎么一回事呢？2024年的时候呢，“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北地区玉米、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的项目呢，正式批复立项了。团队啊，将甘肃的景泰锁定为了主战场，将当地丰富的养殖废弃物就变废为宝了，采用了呢有机粪肥加秸秆还田的双元补碳路径。粪肥呢负责培地固碳，秸秆啊防风减蚀稳碳，年复一年呢就为这个土壤啊喂了碳了。
0: 那持续改良之后啊，土壤的有机碳含量是显著上升，表层盐分趋于稳定，板结的土地呢变得疏松透气。团队采用贴片式滴灌带，根据玉米生长需求规律，按照需水量和需肥量进行精准的灌溉和施肥，多量少量多次，避免沙地不保水不保肥的问题，提高水肥利用效率。那该团队呢还将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玉米高产品种引入到了田间，构建起从播种到收获的全链条精细化管理方案。
1: 嗯，而且啊，种在沙地上的玉米植株呢是种得更密一点的，团队呢就将种植的行距由原来的40厘米加70厘米改成了30厘米加70厘米。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以外的啊，我们这个内陆地区常规的玉米种植面积密度呢大概在6000株以上，而在沙海之上啊，密度啊就能达到7000到8000株每亩。这样呢，滴灌带啊铺在30厘米的窄行中间呢，用水量就更加的集中了，就可以提高水分和施肥的利用率，也能增加产量。
0: 嗯。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少坤就表示了，防风固沙效果显著。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李少坤团队从当年开始啊就试种，现如今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6团、37团、38团三个农场沙地上种植的玉米啊已经超过了12万亩。
1: 在当地玉米呢是5月份种植，9月份收获。由于呢玉米的根系十分强大，就能抓住流动的沙土，防止沙丘移动，就能起到固沙的作用，从而呢就能有效的抑制沙漠的扩张，实现向沙漠要良田的目标。玉米收获之后呢，高杆流茬就像在沙漠边缘建设的草垛，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速，还能减少风蚀，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0: 如今呢，这套技术已在沿黄灌区大面积落地推广，成为黄河流域风沙区玉米绿色增产的一张亮眼名片。2024年实测数据显示，应用该技术的示范田亩产呢达到了 1296.5 公斤，较当地农户传统种植模式增产 16.88%，成效显著。在甘肃、新疆等地的风沙戈壁上，玉米已经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其实呢，不光是在西北地区，在我们东北地区啊，同样会有防沙玉米的身影。在辽宁彰武等地，通过光伏制沙的与玉米单产提升的工程相结合，在这个光伏板下呢种植玉米，就实现了制沙与制富的并行。而内蒙古的磴口县也采用了工程造沙加造林、光伏制沙加板下种植的模式，成效啊也是非常的显著的。
0: 那磴口县的成功实践呢，不仅实现了高产，更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粮食生产协同推进的新路径。通过精准水肥技术，大幅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通过秸秆粉碎深翻还田，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特别是去年示范推广的5600亩无膜玉米，在实现亩均产量突破1000公斤的同时，更减少了白色污染。
1: 除了种植技术，改良沙地土壤本身也是玉米制沙的关键一环。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既是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地带，同时呢，也是重要的农牧交。

0: 秸秆捡拾颗粒制作一体机，可一次作业完成田间秸秆捡拾和颗粒制作。该技术通过细碎化将秸秆粉碎至 0.4 厘米，再通过压缩造粒将秸秆密度提升至 1.14 吨每立方米，为秸秆高量还田和有机质快速提升创造了条件。
1: 而且呢，每吨秸秆的处理成本呢，仅仅只要80元左右，较工厂化生产的455元每吨大幅降低。其实啊，从工厂造粒到田间一体成型，技术门槛和成本门槛同步下降，让秸秆颗粒化还田从实验室也走向了田间地头。这一技术路线呢，正在科尔沁沙地的试验田里面被反复的验证。
0: 那秸秆颗粒还田之后啊，土壤的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大幅提升，秸秆颗粒75吨每公顷和150吨每公顷的旋耕还田一年后，表层土壤大团聚体的比例分别达到了秸秆不还田的 4.8 倍和 9.8 倍，土壤持水量分别增加 57% 至 106% 和 112% 至 181%。曾经一踩就散的沙土呢，正在重新抱团，逐渐具备保水保肥的能力。
1: 让秸秆从废弃物变为沙地的营养源，关键啊还在于技术落地与机制创新。前期研究表明，连续四年每年秸秆颗粒每亩五吨还田，就可以实现0到40厘米土壤有机质增加1个百分点，产量较不还田处理啊大幅增加，而且呢一次还田后增产的效应就可以维持三年。
0: 在秸秆颗粒浆覆盖试验区呢，喷施秸秆颗粒与粘土混合浆形成的地表秸皮啊，可维持一年的沙面稳定，同时增加沙质土壤中有机碳和腐殖质含量，减少风机沙土中颗粒的损失，促进植物生长，达到固沙固碳的双重效果。
1: 这一技术呢，为沙化耕地质量快速提升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为我国北方旱区沙漠化土地可持续治理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也为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沙地耕地质量提升以及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0: 玉米不仅可以直接种在沙地里，其衍生产品呢也被用于制沙。在甘肃民勤等地区，制沙人员使用玉米以玉米淀粉等生物质为原料制成的可降解沙袋铺设沙帐。那这种材料呢，能够牢固锁住流沙，最终啊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最终实现零污染。
1: 我们可以看到啊，从甘肃景泰的风沙戈壁，到新疆塔克兰马干沙漠的边缘，再到内蒙古科尔沁沙地，一片片绿油油的玉米正在改写着人们对荒漠的刻板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这套模式啊也并非停留在实验室或者小范围的试点，玉米制沙正在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随着固碳沃土加增产增效等创新模式的持续深耕，玉米制沙的技术还在孕育着更多的可能。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

0: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8月29号至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连续六届落地吉林，这场行业盛会早已超越单纯的行业交流平台，成为观察吉林数字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开放合作的一扇清晰窗口。一组数据引人注目，今年上半年全网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直播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8.6%。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速高于城市2.1个百分点，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55.82亿元。
2: 像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和鹿制品等等一大批集字号优质特色产品，正在沿着数字通道加速走向全国。而广袤县域大地正是这场变革最鲜活的试验场，新电商正从一根打通产销的网线变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强劲新动能。
1: 长久以来，农产品上行呢，始终绕不开藏在深闺人未识、消费者知根不知底的共性难题。吉林县域电商的实践给出了破题的朴素答案，把产品链掰开揉碎，摊在消费者面前，用透明换取信任，用品质树立品牌。在镇赖县嘎石根乡石家子村，54岁的农家大姐郭静啊，靠着实打实的田间直播，没有精致的包装和专业的脚本，只用东北人特有的实在，收获了网友的认可。
2: 在8月19号的直播中呢，郭静的直播间订单接连不断，单日啊就斩获了600份订单，3000余斤桃李子顺利售出，营收呢达到了2.4万元。如今呢，他已经攒了19万粉丝，年销售额超过了20万元。不仅呢是卖了自家的货，还带着全村的农产品走出了乡村。如果说呀，个体主播靠的是人格化信任，那么更多的县域市场主体正在用全产业链透明化重构信任基础。
1: 永吉县万昌镇河谷峰水稻种植合作社给7500亩的高标准稻田装上164个360度全景摄像头和3个鹰眼摄像头，推出可视种植加高端私人定制的模式，水稻生长全周期可视可溯源，消费者跨越山海就能远程监督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水稻在种植前就被定制出去，有效破解了小农户经营分散、劳动力不足等难题。
2: 辉南县辉农精稻科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呢，就把直播间设在了有机水稻基地和加工车间里面。上午收的稻谷啊，下午就进车间加工，当天呢就能包装发走，全程直播。而且啊，他们天猫、拼多多、快手3店同步运营，还与航空公司合作，搞起了里程换购。
1: 从田间地头到加工车间，看得见的生长过程，摸得着的品质把控，让交易从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变成了有温度的信任连接。越来越多藏在深山的集字号好物开始被全国的消费者熟知，也让曾经年轻人成群结队走出去闯世界，如今呢，越来越多新农人带着技术资源回到乡村扎根创业。
2: 比如说呢，延边汪清县东光镇满河村曾经啊就是典型的无地可种的搬迁村。2018年，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淘宝店驻村兄弟连，如今全村已拥有20家电商店铺，每天10多场直播不间断进行，年销售额突破了400万元。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周边近100家店铺抱团成了气候。2018年，全村人均收入不到8000元，如今已经翻了3倍。
1: 吉安市返乡青年向姚伟2019年回乡创业，在直播还未曾普及的小城开启了主播培育先河。 仅2020年就孵化主播150余人，为吉安带来了3亿多人次曝光。后来他创立本土品牌白小桃，每年注销果农产品40万斤。临江市返乡青年杨涛呢，带动20多位村民开展蜂蜜直播，每年售出蜂蜜300多吨，还计划新建生产线，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
2: 为了让更多留得下来、干得好的新农人成长，吉林已经构建起从培训到孵化的完整人才链条。今年以来，多部门联合开展高校毕业生学电商促就业专业培训，39所高校2200余名毕业生参加线下培训，线上的观看达到2.4万人次。培训内容紧扣本土特色产业，不仅教授运营技巧，更培养产品认知与品牌思维。
1: 目前呢，吉林省青年电商协会已在全省建立9个分会，集聚了687家电商企业。极致优品、极清严选选品中心汇聚9个市州752款特色产品，对接210名全国知名主播。越来越多新农人握着手机这个新农具，在黑土地上闯出了新天地。从农户个体开店、企业单打独斗，到政府搭台、全域协同，吉林县域电商的发展背后是地方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一套覆盖基建、品牌、物流、人才的支撑体系正在逐步成型，夯实了产业发展的底座。
2: 今年四月，辉南县聘请近300万粉丝的主播王子林担任助农大使。这笔账不能光算卖了多少货，更关键的是啊，政府想明白了，与其自己硬推，不如找一个能把辉南故事讲好的人。而化电视的做法呢，则更加的系统。三年争取了近500万元的财政资金，建设县域商业体系，物流配送实现当日达，快递进村100%。连续两年举办电商创业大赛，2025年第二届电商创业大赛吸引全国300多人参赛，短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1.3亿次，直播带货成交额破了千万。
1: 目前呢，通化市已经建成了4个县级电商服务中心、16个乡镇服务中心、400余个村级服务点，实现县乡村三级网点全覆盖。前三季度实现网络零售额87.9亿元，同比增长14.8%。镇赖县则搭建起一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10个乡镇级中心、119个村级服务站和服务网络，改造完成4000平方米仓储中心，开通6条城乡配送线路。2025年发布区域公共品牌镇赖好物，累计开展电商培训超500人次。
2: 在省级层面，吉林省统筹推动全域协同发展，依托现代农业、医药健康等特色产业，以电商为纽带，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在今年长春农博会期间，专门开设了流量经济赋能专区，11位网络主播达人驻场直播，还首次引入了双语主播，助力集字号产品走出国门。
1: 连续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落地吉林省，见证了吉林新电商从萌芽到壮大的全过程，更清晰展现了县域新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吉林路径。当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县域机理，好产品不再困于深巷，数字融合让黑土地释放出新的活力，吉林正乘云而上，在乡村振兴的新赛道上加速奔跑。
0: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0: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东部发生7.8级地震。
0: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0: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 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0: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朱国贤会见浙江省金华市代表团，深谋协同发展大计，共谱对口合作新篇。
6: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高效推进，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
5: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关注吉林省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6: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今天开通运营。
5: 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率领的代表团一行。黄强、朱国贤向朱重烈一行表示欢迎，对浙江金华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浙两省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双方联手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两地高校院所结对交流，干部互派机制不断完善，浙粮即工、浙粮即储、浙肉即养，造福两地人民。特别是金华与我省四平、长春等地深入合作，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影视设置、边境村发展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浙江干部拼搏、实干、开拓的作风，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浙江、金华与吉林发展互补性极强，希望与我省一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合作机制，促进吉林资源与浙江平台深度对接，鼓励浙江企业和项目落位吉林，推动人参、鹿茸等吉林优质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吉林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双方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深谋协同发展大计，共谱对口合作新篇。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我们要善学习取真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朱崇烈表示，金华与吉林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我们一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产业协作，拓展文旅商贸往来，不断深化干部互派和人才交流，推动对口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张恩惠、王子莲、邱宪东、顾刚参加会见。
6: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25号，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在延边州将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全面展现乡村文明时代风貌。曹路宝对全省文明乡风建设进行部署，他强调，近年来我省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文化供给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为总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全域均衡推进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优良家风，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本次大会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
5: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今天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期间，跟着大东会由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率吉林代表团出席推介会并致辞。邱江表示，吉林有优质的粉雪资源，冰雪文旅产业链成熟完备，文旅消费场景业态丰富，体验感强。香港、澳门既是吉林冰雪文旅核心客源地，更是吉林对接国际市场的关键枢纽。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启幕，邱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走进白山松水，同时热忱欢迎港澳企业抢抓长春大东会机遇，共享吉林文旅发展红利，携手开创港澳与吉林互利共赢的新篇章。推介会前，邱江会见了港澳文旅界嘉宾，并参观了吉林省主题摄影展、吉林省非遗文化展和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展。推介会上，吉港两地文旅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攻坚突破、隧洞开挖、支护施工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华电集团在东北区域投资建设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我身后的项目效果图啊，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项目分为上水库、下水库和输水系统三部分组成。目前呢，项目通风洞和进场交通洞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工程量的78%和60%以上，为该项目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呢，创造了先决条件。
8: 走进建设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建设者们奋战施工一线，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先导工程多点同步作业，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116亿元，计划2032年建成，总装机容量180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14.8亿度。自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坚持绿色施工理念。 在高标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高效推进各项配套工程建设。其中，中国安能三局承建进场交通洞标段施工，截至目前，进场交通洞洞深开挖支护完成870米，
9: 现场投入100余名施工人员、70余台套机械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洞深开挖及道路配套施工，计划9月份启动隧洞衬砌作业，年底前全面完成进场交通洞开挖支护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
8: 与此同时，中铁14局集团承建的通风洞标段施工攻坚有序开展，建设内容包含通风洞、尾调通风洞、主变通风洞、排水廊道开挖支护以及2.84公里临时道路施工。目前通风洞已完成开挖支护1022.5米。
10: 按照施工计划，今年9月份我们将有序开展衬砌施工，10月上旬我们全面收官通风洞开挖支护工序，全力确保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高效衔接，按期交付。
8: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施工工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系统调峰、填谷、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成为区域电力调节的核心枢纽。
5: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1: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12: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11: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摘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13: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11: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6: 今天，吉林省召开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金融助农系列新举措，以精准金融活水滋养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今年以来，吉林省聚焦农业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商助农、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金融资源持续向县域乡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倾斜，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是我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目前该行已备足400亿元专项收购信贷资金，全力保障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立足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中药材、肉牛养殖等集字号特色产业，省内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升级助农产品体系，推出多款纯信用低利率线上化惠农信贷产品，针对农产品电商上行新业态，创新电商助农专项贷款，重点支持产地直播、仓储冷链、网销农户及合作社发展，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云端出圈。与此同时，全省金融系统全面落实降费让利、贴息惠农政策，持续下调涉农贷款利率，减免各类服务手续费，有效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各大银行下沉服务重心，依托乡村助农服务站点、流动金融服务队，深入村屯开展政策宣讲、授信评级、融资对接，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
14: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在搅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5: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6: 今天，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中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式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14: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5: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 中式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4: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6: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4: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7: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8: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9: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4: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

0: 术是时光的信笺。
1: 信笺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2: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3: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在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多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三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权益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兴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4: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请听报道。
5: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林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6: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7: 那么也祝愿长影乐团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的开拓创新，再谱新篇。
8: 长影之夜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向全国、向世界展示吉林文化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的窗口。
5: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视野，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杰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9: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10: 共同演绎更多的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共同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11: 期待未来能和长影乐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让中国电影音乐的声音传得更广更远。
5: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0: 感觉内心非常激动，感觉心跳都跳出来了。
1: 我们能把这个景点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2: 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作为本届电影节的特色单元，活动集中展示了面向全球征集的 AIGC 影像与文创作品。盛典颁发了产业先锋、青年新锐、文创设计三大赛道及剧本创投多项荣誉，鼓励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推动技术、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促进。相关领域代表出席活动，共同见证科技赋能影视创作的崭新成果。本次活动为创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也展现了用新技术讲好吉林故事、中国故事的广阔前景。
3: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无障碍版。
4: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集阅万家惠民数字阅读平台推广活动走进白城市月辉社区，推动数字阅读服务直达基层群众。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白城市持续打造月月读白全民阅读品牌，不断丰富线上线下阅读载体，营造全民阅读良好氛围。后续活动还将在洮南、通渝、大安等多地陆续开展。
6: 电子书、有声书种类齐全，手机上就能随时看书、听书，又方便又实用。
7: 持续推动全民阅读从集中开展向长效常态转变，从阵地建设向服务体制升级，持续擦亮月月读白全民阅读品牌建设。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9: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0: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9: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 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2: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

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0: 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

0: 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 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 98%， 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

0: 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
2: 唱行白山僧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5: 三号线啊，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6: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6: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5: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6: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5: 嗯，
6: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他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个字帖，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5: 嗯，
6: 就是他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他留的他就是不完成，
5: 嗯，
6: 然后我都就是对他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5: 嗯，
6: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5: 嗯，
6: 然后
5: 你
6: 让他把
5: 他
6: 解吧，他也写，
5: 你陪他背吗？
6: 嗯，我不陪他背，
5: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
6: 啊？
5: 那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6: 我就是上班走了，
5: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6: 不去学呀？
5: 你学吗？你会背吗？
6: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5: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是你方法
6: 不
5: 对。
6: 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5: 你给他做什么
6: 饭
5: 呢？你自己不吃啊？
6: 我不吃，我减肥。
5: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赶紧吃完了。
6: 哎呀，不是，就是
5: 这叫给说一说 emo 了是吧？
6: 嗯，哎呦，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5: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6: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5: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6: 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
5: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三年级那点单词十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6: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5: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6: 在外头。你早说多两他在外头玩
5: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6: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5: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6: 你他是正常的
5: 他是正常的你就真的 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
6: 哎、
5: 真的你这孩子你家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去啊、嗯、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呗，那能行吗？
6: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不？
5: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6: 嗯。
5: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6: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母牛肉，就啥不怕。
5: 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6: 我揍他，我就是很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5: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
6: 的。没有，其实我揍的。
5: 你别给我解释，
6: 我揍的可。
5: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呼啦哇唧，气死
6: 我
5: 了！
6: 我都学习
5: 了。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6: 休息。
5: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6: 啊。
5: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
6: 嗯、
5: 听懂没有
6: 懂
5: 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6: 嗯、行
5: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
6: 嗯
5: 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 就语文老师啊，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也是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开学是四年级了吗？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中阶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6: 对，
5: 是吧？
6: 对，
5: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6: 他知道，但是
5: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三十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别跟我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啊、
6: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的感觉。
5: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你愁死我了啊。
6: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5: 你看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6: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5: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敢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6: 听明白。
5: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吧？
6: 嗯，知道。
5: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下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6: 嗯，知道。
5: 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老师。
5: 嗯，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6: 嗯，
5: 但是抓紧。
6: 我
5: 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6: 等老师。
5: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6: 等老师再见啊，
5: 好嘞，
6: 谢谢老师。
5: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 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叫他知道什么叫。

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被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能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被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是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
0: 一个高一，一个五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
1: 窝
0: 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我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的。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白日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假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我扯你吧。
1: 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儿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差不多。
0: 啊、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告诉他接你，咱这接孩子这个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了。你说的准学不太可能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啊，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就是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他
1: 有
0: 可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的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赶着寻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拜拜。
0: 哎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八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六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啊，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这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1: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1: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1: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班女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1: 你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1: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嗯。
1: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0: 嗯，
1: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1: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1: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0: 嗯，
1: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0: 嗯，
1: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这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0: 嗯。
1: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0: 嗯，
1: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0: 嗯，
1: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0: 嗯，
1: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儿说的，那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0: 俺崩了我的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1: 那你有你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嗯。
1: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
0: 嗯。
1: 是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那
1: 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姐，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我没想
1: 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啊，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租，也不能管教。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0: 好好好，
1: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0: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1: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敢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0: 好，
1: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0: 嗯，
1: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
0: 嗯，
1: 好嘞，别管了啊、
0: 嗯
1: 哦，
0: 好嘞，
1: 好嘞，听话啊，
0: 谢谢
1: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0: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1: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我懂了，哎，
1: 好嘞。谢谢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

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今天想跟大伙儿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 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十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各位朋友啊，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这个一做饭就犯愁啊？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呢。那又累又热的啊，忙活大半天，做饭一点，做完饭自己都不想吃了，一点胃口没有啊。那咱们今天呢，特别理解大家，给大伙呢这个准备着一个好的产品，谁都想守着灶，谁都不想守着灶台大热的汗，黑死马汗流的遭罪是吧？那干完家务活，跳完广场舞，还想踏踏实实歇一会儿呢。要是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那多好啊！于是啊，今天给大伙儿咱们就上了一款什么呢？这个内蒙古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咱这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着浓浓的肉香味，里边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个黄牛肉本身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吃着带劲儿，又没一点膻味，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竟拿些肥油啊、碎肉啊糊弄人，咱这用的都是正经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口感刚好，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嚼得动啊。说起这个内蒙古黄牛肉啊，大家都知道那边的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个罐头可是咱们老朋友了啊，之前推荐过不少的朋友都尝过，真的好吃，肉实在，味道正。它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全靠传统的手艺。那么这次上架呢，是好多这个老顾客都念的说囤点囤点啊，价格方面咱给大伙整的特别实在。这个原来是30块钱一罐，29块9一罐啊，10罐是299块钱，咱这团购呢，十罐便宜100块钱，199块钱啊，199块钱。然后呢，你前30个下单再送6罐，到手16罐啊，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12块钱，库存就100组。想尝这个内蒙古黄牛肉的啊，16罐牛肉罐头才199块钱，这个绝对便宜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电话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赶紧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啊，回复牛肉俩字，赶紧的啊，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

0: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再升就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开赛车啦，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0: 他都是有，他是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0: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对，你告诉他、你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
0: 就是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安妮儿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事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1: 姑娘二十二，
0: 那个没工作吗？
1: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1: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1: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1: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1: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啊、现在的爱人的
1: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总是摸摸搜搜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式，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我姑娘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完然后接到二姐我家她，完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你按按腿吧，然后我姑娘现在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那她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完又说我闺女有没有西洋肉那样事儿，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不哄你，我闺女像晚上起来踹一下呢，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闺女跑了，他说我害怕，完第二次我闺女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从我姑娘穿个长裤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儿，那是继父嘛，这也是房子呀，一直穿个长裤，完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玩意儿，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按孩子腿疼了很正常，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1: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就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1: 对
0: 啊，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
1: 然后
0: 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1: 对，一直伸到了、
0: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是
1: 不
0: 正
1: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估计。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0: 那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那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1: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然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那没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对吧？
1: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1: 但是我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1: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就是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1: 对对，就是毕业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儿那个说实习。

0: 一下，是那意思吧？
1: 嗯、
0: 学技术，学能力。
1: 嗯。
0: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1: 他说那意思，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
0: 嗯，
1: 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
0: 嗯，
1: 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他才这样的。
0: 嗯，
1: 我说打锅论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就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1: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1: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估计是上初中才跟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
1: 嗯，
0: 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1: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
0: 信任，
1: 他人品非常好。
0: 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1: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1: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不能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1: 说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们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
0: 吧，
1: 跟他过前后那地。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1: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嗯，
0: 你过不了就别寻了儿子的事儿，对吧？
1: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1: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1: 那离婚我就是告他了，
0: 那你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
1: 嗯，
0: 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呀？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1: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1: 但是我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1: 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
1: 嗯，
0: 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兼并的结晶，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与兼并的预谋呢，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嗯，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啊。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公牛录音，他在车上 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0: 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嗯，
0: 你这个你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吧？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太大伤害。
0: 嗯、
1: 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
0: 嗯，
1: 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嗯、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让我。
0: 嗯、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1: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呀、啊、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没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
0: 嗯，
1: 为了他弟呀、
0: 啊。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1: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1: 我
0: 说你慎重。
1: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1: 钟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1: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1: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
1: 嗯，
0: 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是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使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叫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呐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啊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湿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 1.5 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10年8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个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米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米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 两笔乘230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两条就更划算了，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床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8: 你好，庄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8: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被子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突，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8: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8: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他俩还没结婚，在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8: 没结过婚，也处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8: 哎呀，处挺多年呢，6-7年5-6年这样吧。
0: 啊，处5-6年黄的啊，
8: 都处好几个了。
0: 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8: 有孩子啊，负担重。你就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8: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8: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8: 他俩现在在一起都有2年了，
0: 都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8: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他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8: 那我后老伴儿，
0: 哎
8: 呀，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二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8: 不好。
0: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
8: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嘛，事儿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8: 一个月挣个两三千块钱吧。
0: 两千多不到三千，看这样是啊。
8: 对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8: 女方也是单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一千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8: 就是啊。
0: 啊、嗯、啊。然后呢，那个，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8: 那就这么过呢。
0: 嗯，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三百块钱。
8: 对。
0: 啊，三百块钱。
8: 这个老爱人给他三百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说不是三百块钱的事儿。
0: 嗯。
8: 说这孩子主要是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8: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8: 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0: 嗯，
8: 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
8: 哎、
0: 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嗯，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有意见很正常啊。
8: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得确实得给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1: 嗯，
0: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1: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1: 嗯，对对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1: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1: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1: 对，
0: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1: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带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方山老师还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咱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她有个屁！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脑瓜不够转啊，
1: 不够转，我真跑的都整糊涂了，我这边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啊，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做到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宝啥啊。
1: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 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味事儿啊，土味大脑瓜事儿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好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

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赶着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当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锄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锄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一点倔，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
2: 啊，
3: 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2: 啊，
3: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

0: 我给了10万红包，
1: 嗯，
0: 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
1: 嗯，
0: 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
1: 嗯，
0: 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
1: 嗯，
0: 孩子呢有两个，
1: 啊，
0: 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要不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
1: 嗯，
0: 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去房子，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
1: 嗯，
0: 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
1: 嗯，
0: 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
1: 嗯，
0: 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
1: 嗯，
0: 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
1: 嗯，
0: 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
1: 嗯，
0: 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1: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之间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
1: 嗯，
0: 就是恩爱。
1: 那你儿子什么态度？
0: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
1: 嗯，
0: 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一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
1: 嗯，
0: 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
1: 嗯，
0: 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1: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三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0: 对，我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0: 的，
1: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嗯，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
1: 嗯，对
0: 呀，
1: 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
0: 嗯，
1: 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
0: 嗯，
1: 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三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 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嗯，
1: 这个
0: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的
1: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0: 一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
0: 嗯？
1: 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
0: 嗯，
1: 啊，惯他妈活张三不吃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两。

0: 千三千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要不你要，要不你坐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1: 孩子都生了，孩子咱们还是得全力保障。
0: 那当然了，那还要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一万八多了个啥？一万八，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一万八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六千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六千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1: 对，
0: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说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啊，
1: 还舍不得孩子，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六千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就是抑郁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博士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说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
0: 啊、
1: 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助。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尾巴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说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的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三省的。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

0: 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啊。

0: 那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1: 嗯，
0: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0: 8000多吧，
1: 8000多，
0: 5000。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0: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没有？
0: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0: 是，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地？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0: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0: 嗯，对呀，所以我现在
1: 纠结的就是。所以你纠结啥呀？
0: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但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你，
0: 但是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0: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0: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0: 嗯，
1: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0: 对，
1: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4-5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行，
1: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啊，《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0: 好嘞，好嘞，张老师。
1: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1: 我是钟晓。
2: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1: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1: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1: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1: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
1: 嗯

0: 面发现他俩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1: 嗯，
0: 然后然后就那个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1: 嗯，
0: 去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1: 嗯，
0: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1: 嗯
0: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一个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1: 嗯，
0: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他也不懂拒绝，他也挺喜欢的，他自己也说了。
1: 嗯，
0: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1: 嗯，
0: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1: 嗯，
0: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1: 嗯，
0: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1: 嗯，
0: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1: 嗯，
0: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1: 嗯，
0: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想问中小老师，我应该怎么做啊？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1: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0: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1: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
1: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
0: 啊、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0: 我跟男的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
1: 啊、
0: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1: 嗯，
0: 这种的、嗯、
1: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节了呗，遇上应节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是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 对,
0: 对，
1: 就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嗯，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
0: 嗯，
1: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就是自私吗？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一定要
0: 太对了，对对
1: 对,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0: 嗯，
1: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四，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0: 嗯，
1: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 那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0: 嗯，
1: 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很正常。
0: 对对，
1: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1: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0: 嗯，
1: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0: 嗯嗯，好，
1: 嗯，
0: 太感谢钟晓老师了。
1: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记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0: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这食堂吃饭的时候。
1: 那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0: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1: 对，
0: 太感谢钟晓老师。
1: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0: 哦，好好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明白了，
1: 哎，
0: 谢谢钟晓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0: 哎，再见。
1: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他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

0: 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1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9: 郑娜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8: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9: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8: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9: 对，
8: 得不得的啊？某些。

0: 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1: 嗯。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1: 嗯，
0: 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1: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人家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嗯，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1: 啊。那周翔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对，正是因为他。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庙，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 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

0: 很善良，是吧？
1: 嗯，
0: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这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家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
1: 嗯，
0: 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都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孝顺，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怎么回事？
1: 嗯，
0: 啊，听明白没有？啊？
1: 谢谢班长，谢谢孙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
1: 谢谢。

0: 打进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
0: 哎，
1: 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借，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啊，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呢，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

0: 但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
1: 嗯，
0: 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
1: 嗯，
0: 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儿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没还上，
1: 嗯，
0: 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嗯，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十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1: 啊，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
0: 嗯，
1: 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们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婆这点钱，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0: 不，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1: 你敢问？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
0: 嗯，
1: 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三个。
1: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0: 一个舅舅一个姨
1: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
0: 嗯，
1: 三万块钱呗。
0: 对啊，
1: 三万块钱是吧？
0: 嗯，
1: 你写三张10000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0: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1: 你就写欠条，你是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上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0: 嗯，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十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儿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0: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有很多分歧。
1: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理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弄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
0: 嗯，
1: 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谢谢。
1: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郑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1: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1: 嗯。
2: 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借调到另一个科室。
1: 嗯，
2: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科室的活他也得干了。
1: 嗯，
2: 但是我不。

0: 没怀孕了。
1: 嗯，
0: 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1: 嗯。
0: 但是那个大姐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也见
1: 你。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0: 说了
1: 为啥不说呀？
0: 说了你，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0: 啊，完我
1: 多了个肉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0: 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说不对，
1: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0: 嗯，
1: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0: 对，但是我估计他爸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1: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像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他咋回事。你让他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啊，我也得留孩子啊！我给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
0: 考上的，
1: 他乐生气。
0: 正式考上的，能是对吗？
1: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0: 哎、
1: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白，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0: 对，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1: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要女员工，不乐要女员工，对吧？
0: 嗯，
1: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0: 嗯，
1: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22、23，不像咱22、23。对吧？
0: 嗯，
1: 那只要咱这么讲，36、37，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0: 对，
1: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你等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0: 嗯，
1: 啊，
0: 好，
1: 不用害怕，你告诉他就不用害怕啊。
0: 嗯，
1: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0: 好，好，谢谢老师啊。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嘞，
1: 哎，
0: 再见。
1: 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3，今年毕业。
1: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1: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4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4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1: 6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2: 的
1: 吧？
2: 对，是的，对，是工科。
1: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是，
1: 嗯，
2: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1: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1: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1: 有的是。嗯，
2: 对，
1: 这个这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在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0: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0: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0: 是，
1: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0: 嗯、
1: 对吧？啊，
0: 嗯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0: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0: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0: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个，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0: 好，明白了。
1: 是吧？
0: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0: 嗯，
1: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0: 嗯，
1: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
0: 嗯，
1: 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嗯，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0: 嗯嗯，
1: 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0: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0: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啊，
0: 对，
1: 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嗯，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0: 那不是。
1: 啊，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0: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0: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0: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0: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0: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0: 对对，是。
1: 你想是不是？
0: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0: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嗯
1: 嗯，好了，
0: 谢谢哲小老师。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0: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

0: 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
1: 我就想
0: 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0: 哦，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1: 他现在七年级。
0: 啊，我初一。
1: 简单说一下。
0: 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1: 嗯，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
0: 嗯。
1: 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哎，一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你说。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太健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发里发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0: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1: 我也是，现在
0: 那你咋使劲儿，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
1: 我要
0: 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之针啊，不给你打破头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

0: 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这那个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1: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0: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1: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
0: 就是作业班去写去，
1: 作业班就是学习的，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的不好了，然后他自己那样，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这也不行啊，哎呀，我就是让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问题是他不改呀，
0: 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1: 有
0: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1: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0: 456，
1: 他现
0: 十个班呗是吧？
1: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0: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1: 他现在这个态度还怕，
0: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20。
1: 对对对，他们班成绩好，
0: 对吧？
1: 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0: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这个班排20，那也不错呀，不错。那你出一下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1: 没有啊，就合计。
0: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5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啊！
1: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0: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1: 那都没有。
0: 对呀，所以说
1: 那
0: 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个你不讲理呀你。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这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这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5名都不啥问题，对吧？
1: 啊。你给他报什么班，你说报什么班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没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0: 对呀、那他说报就报呗。
1: 对呀、他报他还上。
0: 那就行呗，那你还想咋的？
1: 然后就是那个、
0: 我问一下，你上班不？
1: 我不上班。
0: 你找个班上吧。啊，
1: 这太焦虑了哈。
0: 你找个班上，你闲的喝酱油耍酒疯。喝酱油耍酒疯啊。啊，闲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不行，脑瓜笨。
1: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0: 对呀、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孩子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了，管不到，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还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还不咋学，纯凭上课哗哗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哗哗哒哒听，哗哗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呢，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1: 脑瓜子还行，不笨，
0: 那啥，
1: 所以说
0: 你所以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 你这老豹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
1: 好，
0: 给你找着，唠半天，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
1: 嗯，
0: 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1: 好，
0: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研究三角那块哈，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性分析，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 我那个不
0: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没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 好。
0: 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谢谢老师。
0: 找班上啊，再见啊。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是那个说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啊，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打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这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也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

0: 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嗯，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里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个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劲儿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钟晓老师，就是现在就是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一说啊。
1: 我现在跑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比我小3岁。然后我家呢就是在县城里，他家就是在这个市区里，我俩就物质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的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蹲下去玩狗了。然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拜拜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就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那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人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2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一个金项链。我说那行，那就我问我父母的意见，要是行的话咱们就
0: 都是那个你这个男朋友是吧，要个金项链啊。
1: 然后
0: 大金链子啊。
1: 我说那既然那要的话，那我说那咱都差不多，我说我也没使劲要，咱就是结个婚也不至于就是要那。
0: 你俩总共处了多长时间？
1: 总共处了到现在为止是5-6个月。然后他说他要40克，一点都不多。我都没张那么大嘴，他要40克，这也就算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很喜欢他，很小，就觉得可能男孩子觉得自己也结婚也想有点啥，

0: 就无所谓了。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他妈妈之前问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我说房子这玩意儿有新有旧的，就住就行了呗。
1: 嗯，
0: 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告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
1: 嗯，
0: 然后双方搁一起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
1: 嗯，
0: 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几千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家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
1: 嗯，
0: 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
1: 嗯，
0: 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10万块钱，说给我10万块钱是给我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那阿姨他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1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1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算就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意思就是婚后给我。我说那我既然说要给我的，那就是婚前给，我说我要婚前给。然后他妈说我不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给你不行，我给你打欠条都行，自愿赠与给你的。
1: 嗯，
0: 我当时我都没好意思说，这是啥意思啊？完了他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就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家也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跟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
1: 嗯，
0: 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我就想婚后给你，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
1: 嗯，
0: 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
1: 嗯，
0: 他把见面那个1万01，我相当于还他5000嘛，马上就收了。
1: 嗯，
0: 收完之后还来找我说咱俩再和好吧。
1: 嗯
0: 啊，我就是这钱我给你了啥的。
1: 嗯，
0: 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我说那你让我冷静两天吧。
1: 嗯，
0: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一直办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就平时他家也挺跟别人办事啥的，他心里我也知道他挺算计的。
1: 嗯，
0: 但是他算计到我身上，就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是从条件上来讲，我也不想高攀他，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是犹豫这个点，要不要跟他复合。就复合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挺不值钱的。
1: 你喜不喜欢他？咱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她。如果连这个都谈不了的话，结个六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她爱不爱你啊，这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1: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个就过不了，那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第三个，你过这村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呢，你可能也不太好找。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子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对吧？才可以，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那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啊。第二个，就是说的你觉得他们家出事差劲，他一样觉得你出事差劲，这是两家不同的办事方法而已，对吧？这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觉得我坚持你既然答应给我了就应该婚前给，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
0: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五六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
0: 嗯，
1: 他都跟我记个，
0: 对吧，
1: 就是，我俩出去吃饭，
0: 嗯，
1: 就得是我一对他一对，到我这对了，
0: 嗯，
1: 他就得让我付了。
0: 嗯，所以说那你能不能接受，就我最开始我不说吗，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啊，就不是这个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喜欢的词，出事这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五六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儿。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1: 他宋晓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的去找他，
0: 这个，
1: 就和好去。
0: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倒是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
0: 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张总，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整不好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了，行吗？
1: 那是一定。
0: 最起码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远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宋晓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跟他结婚以后，
0: 分什么样的人？
1: 活在算计里啊。
0: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1: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去让
0: 他
1: 一步。
0: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算计，对吧？
1: 嗯，
0: 这玩意儿你不会算计，还不定眼睛不会算计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首先来说，人家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人家，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需要考虑的啊。
1: 嗯
0: 嗯，然后。之后再说什么尊不尊严，那些玩意都往后去。你要稀罕他，就比方说你稀罕吴彦祖，到最后你就别管你跪地下。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

0: 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4: What's yours?
3: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成双是阿玉月收录于千秋露唐燕专辑的古风作品，以寒蝉鸣泣似六月飞霜的开篇意象铺陈爱恨落幕。他清冷婉转的唱腔把离殇演绎得细腻入骨，从低吟到情绪递进，让释然感层层铺开。整首歌以古典编曲烘托孤寂氛围感，把抚琴将月雪落成霜的画面揉进旋律中，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用克制表达，让听众共情这份燃尽成霜化雪一场的绵长悲怆。

误闯，以误闯心底的核心意象铺陈爱而不得的情感叙事。爱乐乐声线带着细腻的怅然感，从开篇的低吟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将被爱意裹挟的狼狈与执念层层递进。整首歌曲以弦乐烘托沉郁氛围感，将卑微心绪揉进旋律，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用极具共情力的表达，让听众读懂这份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爱之怅惘。

这个世界只有我还在病着吗？是阿月月参与演唱的治愈向作品，隶属于人类求救信号企划第六篇章，聚焦心理创伤后的自我接纳主题。他用柔软的声线，把不必为后遗症而羞愧的内核娓娓道来，从自我怀疑的叩问到不完美和解的释然，层层递进，传递力量。整首歌以柔和旋律弱化尖锐痛感，告诉听众，负面情绪本就正常，不必强行追求痊愈，接纳残缺的自己，活着本身就足够伟大。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长歌尽是二月月2021年发行的古风单曲，以长歌尽一壶酒的意象铺陈出挣脱情伤、奔赴自由的潇洒心境。他柔中带韧的唱腔，从开篇云影岁月的惆怅，铺陈到副歌情绪爆发，把从沉溺过往到彻底释然的心境转变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以悠扬古风旋律，将此生且自由的情感内核层层铺开，没有沉溺于情爱悲苦，反而传递出斩断执念、奔赴山海的开阔力量，是国风作品里少见的爽感治愈之作。

寻语，讲述现代人对情感归宿的追寻。阿月月深情饱满的声线，从开篇的孤独叙事到副歌情绪落点，把寻觅过程中的惆怅与执着层层递进。整首歌融合流行的舒缓质感，用钢琴和弦乐烘托叙事张力，讲述在人群中寻寻觅觅仍对相遇抱有期待的柔软心绪。该歌曲副歌片段在抖音播放量曾破千万次，是极具国民度的爆款作品。

0: 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5: 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料。

0: 要忘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9: 这几个字，你肯定。

0: 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 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家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三。

0: 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水越喝越甜，
2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
29: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

0: 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谈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

0: 一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心。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会一些科普，还有呢就是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委屈啊，很长时间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说不是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这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在等热线的期间呢，咱们先为大家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都是不厌其烦的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方式。为什么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要给大伙介绍的就是我们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省内，在长春市用啊收音机。如果说家里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您可以用这个FM91.6， 也就是调频91.6兆赫来收听我们小声长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 FM 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覆盖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各不相同啊。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 吉林市和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啊。吉林市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是987还是多少，我有点忘了啊。就是总之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节目都是一套，只不过各地的发射器的功率频率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是咱们的 FM， 如果是在广大的吉林省的乡村，您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那由于距离比较远，听不着城市调频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当然首先家里得有收音机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呢信号非常好啊，这个信号非常好，这是中波738千赫。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已经是家里头就是确实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我有收音机，但是我在你吉林省以外的地方，你们吉林省的这个电话就是广播的信号覆盖不到啊，有的甚至在国外，那我怎么办呢？我想听这个小声长谈，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种情况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啊，原来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听到的啊，原来只能用收音机听。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嘛，网络很发达了，我们有这个线上直播。这样的话，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蜻蜓 FM。啊，蜻蜓 FM， 您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找到这个可以搜索，因为它有个放大镜嘛，在这个 APP 一般都会有个放大镜，你点开之后写着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平时呢是其他的节目啊，就是其他的时间就是其他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在这直播啊。所以说呢，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 FM 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是想听重播，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到蜻蜓上直接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这四个字能搜到四个专辑，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从2018年开始更新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小声长谈，你找什么呢？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都是一直最新的再有，最新的再有啊！当然，你想听以前的也可以找，比方说，我想听2019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20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14年某期节目，你就按日期查，因为它上传的时候标题都是按日期定的，这样的话，您按日期查就能够找到啊。

好，那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就是咱们小人堂谈收听的所有的方式，无论是这个用手机收听啊，用收音机收听啊，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参与的方法。参与的方法最重要的啊，在我们广播节目直播期间最重要的呢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那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咱们参与的平台，就是只有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能用的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

众号上，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啊，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见，这个是非常快的啊，这个是非常快的啊，甚至比快手都快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发送到后台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当然了，也跟大家说一下，您这发的一定要用文字啊，发语音和发图片这是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没有声卡啊，也打不开图片啊，只能看这个文字啊，只能看文字，所以说您用文字来表述，用文字来表述啊。

好了，那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呢这个，如果说您也是和广播听众朋友，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您觉得心里压力大了，觉得这个自己有个事儿特别委屈，或者说觉得有个事儿掰不开镊子了，觉得很迷茫，哎呀不知道咋地，我就想跟钟晓说一说啊，这种情况我都非常欢迎啊，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当然现在不要申请快手连麦啊，快手连麦现在是连不了的，因为是广播正在直播，广播正在直播的话，快手连麦咱们连不了，咱们只有这个一个渠道，就是打热线，还有一个文字交流的渠道是通过公众号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打电话聊一聊，唠一唠啊，这样玩意儿说完之后，我们心里松快点啊，就是唠嗑主要是为了心里松快，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总觉得说我这个心情啊。我这个心情啊，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这心情就能好。实际上啊，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事儿你心情不好，你解决不了，不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还接受不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再说一下啊，这个所以说呢，就是遇到啥事儿呢，咱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先解决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这个事情现在或者说暂时眼下解决不了，那你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那你就不能考虑说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而是说我其实这个事情在解决之前我应该做什么，调整自己的心情，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

好，谢谢大家啊。那这个这两天呢，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给我打电话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就谈起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对我触动也挺大的，就是那个什么哥哥弟弟这哥俩就是那个互相举报啊还是怎么地的那个啊，虽然我看的不是特别详细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他特别完整的复述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啊，也个人呢，就是因为评价的人特别多嘛，有从各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评价，从人情的角度上评价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说法律是底线啊，法律是底线。这个如果说他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一定是要用法律来去就是那是格子嘛，就是其实像格尺子打格用的嘛，他就是不能触犯的。首先我赞成的是那个用法律的这个维持这个底线。啊，维持的底线。但是呢，我回头也在想一个事儿，就说的其实我们的最希望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来这个说啊，跟这个他哥哥怎么侵犯他的这个利益了啊，他弟弟怎么不是人啊，不伺候老人等等，经常是有这样的。那到最后的话，其实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才是法律。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说这实在没有招了，才需要用法律出面。因为啥呢？永远记住啊，大家永远记住，就是法律是底线啊，不是顶格，法律是底线。那么实在没有招的时候，我们才寻求法律的解决，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说这俩人还都挺好的，你完了一定要用法律解决，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儿。当然我们个人官凭文书私凭信，有一些定的合同啥的，我们虽然没请法院，但是我们先走法律程序，我觉得这可以的。但是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其实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啊，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当然他这哥俩是已经是仇人了，因为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有大智慧在嘛。啊，经常有人说什么冤家转儿女，仇人转弟兄啊，他俩这属于就是仇人转弟兄了啊。这个具体的案例呢，您到网上一搜就可以了啊，就是弟弟举报哥哥，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就能搜到。很多人都在热议啊，都在热议。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底线要有啊，但是底线真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是就是兄友弟恭啊。虽然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啊，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说的那个那个就是哥哥有个哥哥样，弟弟有个弟弟样啊，然后呢这个哥哥什么弟弟听哥哥的，或者哥哥爱护弟弟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说起来的话现在好像少，其实真的不少啊，真的不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呢？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更多的是啊，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的扶持啊，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撑啊，互相的这个帮助啊，这样的是更多的啊。而且呢也有咱们有一句古话吧，叫兄弟似于强而外于其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家有一个大院啊，咱家有个大院，这哥俩呀在院里头啊，在院里头呢这个就是打起来了啊，这就因为这个各家的这个利益呗，哥俩在院里头叮咣一顿打啊，那是一顿打的事儿。但是我在院里打行，但你院外来一个啊，院外来一个说我瞅着气不公了，我瞅这个哥哥不行，我瞅弟弟不行，上去叮咣给人哥哥一顿打，那人弟弟不干。为啥呢？你那是我哥，你凭啥打我哥，对吧？那就是两个人共同的啊，去打这个外来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最好也不似于强，似于强这个事儿，外遇其五，这也是一种并不是一个我们很高的一种追求，对不对？我们希望的这真的就是说在法律的底线的范围内，那么在我们作为兄弟也好姐妹也好，真的能够说放下这个自己的猜忌啊，放下的各种各样的，能够很好的维护兄弟情啊，兄弟情、姐妹情、姐弟情、兄妹情啊，这些感情，你想一想，这种血缘带来的感情是无法选择的啊，无法选择的，而且是老天爷给的。
那么这种感情是其他的，哪怕你再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能说朋友就不行，但是再好的朋友代替不了兄弟啊，它是完全是两种感情。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无疑是这种，就是这种社会热点问题呢，就当然它没有一点极端呢，没有一点极端啊，没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一点偏执的东西，可能是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呢，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什么呢？更应该知道的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做到的是兄友弟恭，兄弟之间血浓于水呀、啊！啊，有这么讲叫血浓于水吗？真的是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希望啊，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我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个评论都是那种特别偏激的啊，这就是法律解决，而且活该啊，这是就是他们家这怎么怎么地的，他妈不对是怎么的。都这么评价，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比方说他妈对他不好，他就说他家肯定他妈不对，或者自己感受到说的我当年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那就是他哥不对，怎么怎么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评论往往带着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而没有真正的去仔细看一看这个事件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呢，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 8581515

043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就是这个说是这个亲人呐，自己的亲人实际上是老天爷给你事先安排好的朋友，对吧？朋友是你自己后在社会上找到的亲人啊。就是然后我看这个刚才公屏上有一句问题说，老师啊，你说老人真能一碗水端平？没有一碗水能端平的老人，自古也没有。你自己当老人之后你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因为那个水它本身它就不可能平，地球都是圆的，那太平洋它都是鼓包的，它怎么可能平？所以说就是总是要求老人，说是老人必须一碗水端平，怎么你说老人会尽力，这就可以了啊，或者说老人他就是歪歪啊，人的心你说心都长歪歪了他怎么可能呢，对吧？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包括你自己当老人了你也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大多数的老人都是最喜欢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对吧？然后最向着没出息那个，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的，认为说的这个各方面都不算太强，那这肯定是他就向着各方面都不太强那个，为啥呢？他希望他多多少少能好点。那但是一看这不就是偏心眼子吗？不就是偏心眼子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就这样，就是天底下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如果是你总是用老人一碗水端不平，然后来这个说自己，所以说自己对老人不好，自己对兄弟不好，自己对姐妹不好，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太弱了，因为你总希望要老人那碗水，对吧？总希望得到老人那碗水是平的。那么如果说你有本事，你有一大缸水，你有好几十口井，你根本不在乎老人那碗水平不平。所以说别总拿这种事情给自己找借口了，犯不上啊，犯不上啊。我不说了吗？太平洋它都不是平的，大西洋也不是平的，你那一碗水上哪儿平去？而且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老人，尤其不太受待见那个，他一定要求老人给我的给比别人多一点，多一点的时候还觉得不平，就是这个平不平的这个评价权利啊，评价权利在他自己手里，他说不平那就是不平，对吧？

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和观点看法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因为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到公众号上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是也是一个实时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如果是您遇到了这个情感上的事或者工作上的事或者交朋友一两句话你可能说不清楚，那么最好还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这样的话我能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能够随时的及时的找到哪个点呢能问你问题，然后通过这种交流呢能有更好的这个建议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为接热线年头很多了，真的是这样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叫啊，不说您名了吧，不说您名了吧，哎，他说呀，老人啊，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啊。再说一遍啊，说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我在前十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我觉得老人做事情还是欠考虑啊，所以到最后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没办法啊。直到又过了十年啊，直到又过了十年之后，我接的电话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各家有各家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幸福的家庭大致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就是各有各的不幸啊。就是你看人有那个家庭哥四五个啊，哥四五个有啥事儿就是商量啊，有的时候就有的家呢是这个大哥说了算，有的家呢是大姐说了算，反正有个说了算的啊，老头老太太有点糊涂了，那就大哥大姐说了算，那就是你们，或者说呢不是大哥大姐，最有本事的，谁有本事谁说了算，老四啊说了算，那也行啊，都可以。但是呢有点啥事呢说了算，他也不是说特别霸道，就得这么的就得那么的，不是，而且就是有啥事哥几个在一块商量，说这事怎么整，你有啥意见，然后统一一说，然后有的人肯定要背大头，这没办法是吧，有的时候是三人同行小的受苦，有的是呢你老大就得是当点大脑袋，没办法啊。总之呢就是说端平了很难啊，很难的啊，但是呢就是商量拉拉咕咕的把这事儿就办了，也不费啥事。等有的那是必须是谁都不干，然后还都觉得自己冤，都觉得自己委屈，那也没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老人确实啊做的欠考虑的，这样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憋屈那个人。啊，觉得对不起他的那个，觉得老人也对不起他，兄弟也姐妹也对不起他那个，很大情况下还是他得的最多啊，他得的最多，然后他觉得委屈，他觉得不够，远远不够，就应该全都给我，你们甚至都得借完钱给我，我才能满意。这样的不是没有，而且甚至都不在少数啊，甚至都不在少数，真的，你就是咱们那个，咱们这个快手前边和收音机前边有这样的家庭吧，就是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身边有这样的吗？啥都给他了啊，有的甚至说老头老太太钱和地都给他了，都给他了，他成天说爹妈对不起他，成天说兄弟姐妹对不起他，这样有没有？有的给我扣个一，啊，有的给我扣个一，对吧？有没有？有啊。
啊，有啊，这么多年呢。然后还有的家里头四五个孩子啊，或者说就俩孩子，哪个都觉得自己亏啊，老大觉得亏，老二觉得亏，老三觉得亏，老四觉得亏，都觉得爹妈偏向，就不向着我，所有那几个都向着，就不向着我。

是吧？您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跟老人一碗水端不端平就没有关系了，他那个水他就是不平的，没招，甚至说碗里都没有水，碗都没有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就是死哪个孩子都觉得自己亏。那你说就像打麻将似的，四个人都输了啊，对不对？打麻将四个人都输了，你一问说谁赢了，没赢啊，没赢，我输了啊。那个也说赢没赢，输了，输了，他四个人都输了，你钱哪儿去了，对吧？那至少有一个是密心眼的，就是他实际上他都知道啊，实际上他都知道，但是呢，哎，他就密心眼敢这说，那你没招啊。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头十年的话，就是您说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我跟你是一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啊。但是后来随着年头越来越多，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说小哥，哎，你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啊，不像原来那么那啥了啊。其实呢，也是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第一个啊，其实为什么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那比我犀利的多了去了。人家那个是挣钱的啊，就是咱这么讲，是人家那属于两个人在上节目之前，俩人先对对剧本，把剧本对好了之后，他打电话，他使劲骂，爹娘祖宗那么绝，大伙看着听着贼过瘾。啊，那个你就可以当那个电视剧当小品看啊，那个和咱们这个不一样，因为咱们这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一个托都没用过，所以说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啊，都是真实事件，咱说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事件是吧，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些主持人那样那么做啊，那么做我觉得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而且呢那么做会给人感觉像特别特别假似的啊，对吧，就是这种感受。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更多的我们采用的就是说什么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啊，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是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啊，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啊，看到的事情的角度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事情由原来的不理解，变成现在的已经可以理解了。

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最近过得不算太愉快啊，心情不太好啊，有点不美丽啊，觉得这个有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到挺委屈、挺窝囊的啊，就是心情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啊，因为小哥在陪着您嘛，您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您已经绷得特别紧、眼瞅要折了的这个心弦儿能够得到缓解，松开一下啊，松开一下啊。这个心理专家和我们说过，就是当我们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心情。调整心情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做一下自己喜爱的这些运动啊，或者说发展一下，就是说从事一下自己喜欢的这种业余爱好，比如说有人乐意画画，对吧？我只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往那一块坐，安安静静的画画一会儿。哎，就好了，这个心情就调整过来。有的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电影看完之后，本来就是心情很不好，或者很低落，或者说很暴躁啊，这样的心情。然后呢，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哎，感觉到就是哎，刚才那个情绪得到了缓解，这都是很好的啊，这都是很好的。当然了，就是心理专家也说，就是这种交流啊，这种啊，这个语言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想我大哥和二哥了，但是他们很忙，给他们打电话总说忙，总让我过去。大哥在广州呢，在一家企业当老总，二哥呢也忙着还房贷，上次找他们还是20年前的事呢，这次去不去很犹豫，怕给他们添麻烦，但是又很想他们，我该不该去呢？请教您。这个东西你们先现在视频这么容易的事，你先视频一下呗，对吧？你家那块没有网吗？不至于啊，你能给我发短信呢？那你想他了，先视频看看呗。再说你要20年不见，你哥家孩子都多大了？是不是都有孙子了？对吧？所以说我的感觉，听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状态，我就感觉呢，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可能和你自己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你大哥和二哥到底是咋回事，你到底是咋回事，可能和你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觉得你很想他们，但是呢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人家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你真得寻思寻思。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你去之前你跟你大哥二哥商量呗，你说我想去看你们去，现在视频这么方便，对吧？那头喝上，你这头喝上，把那视频支着，然后哥俩喝点酒唠会儿嗑，不一样吗？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还去个溜饼，人压根不想让你去，那是啊，20多年前的事了，对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那这想你哥了，你抬腿就走就得了呗。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你跟你哥之间连没事视频连个线呢，都不敢跟我，跟我还能留个信息，咱俩唠唠嗑呢。跟你哥好像你跟人家视频连个麦呀，跟人家唠唠嗑啊，好像人都不太乐意勒你。你这个真的，你别看你就给我写这一段，我有这种感觉，好像是这样。所以呢，我也劝你谨慎，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真正的是你怎么想人家啊，怎么地呀？你先做到我刚才跟你说这步。啊，就是都是哥们儿，都是大哥二哥，都是哥们儿。那你们先视频连线完了之后，说嫂子咋样啊，孩子咋样啊？完了，咱改一块喝点酒啊，你也举杯，我也举杯，咱喝点酒，互相之间那叫什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对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挺好的吗？所以说你先能做到这一点，你再考虑你去不去。你如果连做到这一点你都做不到的话，你暂时先别去了。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哥你好，听得到吗？
0: 啊，能听到，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独生子女，未婚未育，有对象。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1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1: 就1小时车程，坐车也是1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呢？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1: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地住呗？
1: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0: 在城里松原市，咱家是松原市的。
1: 啊，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0: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乐意回来。
1: 嗯，
0: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1: 嗯，
0: 我希望他的床是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
1: 嗯，
0: 我的衣服柜就没地方放了。
1: 哦”
0: 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
1: 啊、哦，
0: 这是一个啊、然后通过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就我首先哥我承认、
1: 嗯、
0: 我十八岁我书没念好，我十八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1: 嗯、那都没事，
0: 我也承认
1: 那都没事、啊
0: 嗯、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十八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1: 哦、
0: 从来没放弃过我、
1: 哦、
0: 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六二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吧、
1: 嗯嗯嗯嗯、
0: 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1: 那个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0: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1: 啊。都已经二十一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就是你二十一前你上班了吗？
0: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二十岁就步入社会了。
1: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0: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节
1: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不？
0: 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对，还共同生活。
1: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0: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们。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二十，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二十五六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二十四。
1: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二十五六认识，现在四十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0: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就、
1: 哦、
0: 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这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1: 啊、哦。
0: 啊，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1: 不是这个我这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0: 哦、就是不结婚。
1: 啊，就这么过了啊？
0: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1: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0: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
1: 啊、
0: 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是他家仨孩子，两个人一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
1: 嗯，
0: 哦，这一点是，
1: 嗯，
0: 是那啥不否认的
1: 啊、哦。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一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0: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该边的。
1: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的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0: 今天要说我妈说来就话长了，就是我妈后期就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1: 啊、哦，
0: 嗯，
1: 那谁伺候她呢？
0: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1: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0: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1: 啊、哦，
0: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一月两千多。
1: 嗯，
0: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一月两千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1: 都给你大姨开支了，
0: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1: 哦，
0: 嗯，目前是这样
1: 。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0: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嗯，就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人，
1: 嗯，
0: 我也不用给他钱了，
1: 嗯，
0: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1: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0: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1: 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0: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不是
1: 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 对吧？
0: 那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活着
1: 那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它就完事儿啊。
0: 嗯，
1: 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就是在那块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0: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四十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1: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0: 好的哥
1: 啊，
0: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1: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0: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上，就咱就说手指和指头我都惦记，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
1: 嗯，
0: 然后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意思我给你算钱。
1: 嗯，
0: 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1: 对啊，所以说就是
0: 委屈我也不委屈。
1: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
0: 嗯，
1: 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0: 那倒是。
1: 对
0: 呀，
1: 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妈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1: 对，所以说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0: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1: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
0: 那我该怎么样？
1: 就是如果说你二十六七、二十五六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四十了啊，人叫四十而不惑啊，四十是四十不惑吧？是五十而知天命是吧？四十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四十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0: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1: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0: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1: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0: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1: 嗯，好嘞，再见啊。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四十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好的，来最后看一下，看个好消息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我是来向你报喜的，我姑娘事业编考试成功上岸了，感谢小哥和小米还有全体节目组的诚挚祝福啊！这个月27号这孩子就上班了，求小哥继续祝福他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吧，平安健康。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呢，我这心里还有些失落呢啊！ 哎呀，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儿啊！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啊，这个考事业编考上了啊，考事业编考上，而且呢还有几天，一周呗，还有一周就上班了啊，这真。

真好，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祝孩子工作一切顺利，前途无量啊，大展宏图啊。那歌怎么唱？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平安健康啊，就是离家远，这孩子越大留给我们的越是背影，这是很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体面的退出的过程啊，这是我们也必须接受的。肯定失落，搁谁谁都失落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0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声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3: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4: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3摄氏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4: 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区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3: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4: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3: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正式开通运营；
4: 长春市将发放500万元农机购置消费券；
3: 吉林大学发表重磅研究成果，揭示脑衰老关键机制。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8点08分，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7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东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至此，长春轨道交通线网运营总里程达174公里，拥有车站150座。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采用一站一景设计，开通首日吸引众多市民争相打卡体验。
1: 长春市政府出资500万元，在云闪付平台开展2026年长春市购置农机商品消费券活动，活动时间为8月27号10时至11月30号24时，活动期间如申报资金达到上限，活动同步结束。
0: 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通知，26周年大庆的活动呢，月底31号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啊，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呢要直接再等一年。所有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周年庆福利政策好，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只要能够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可以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睛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是正规的现象，那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眼眼底，密膜花呢是明目舒缓，那听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管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0: 重点提醒：好视力周年庆31号呢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中草药的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成分的，可以拆洗，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31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大学近日公布了一项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上的重要研究成果。研究团队揭示了脑衰老相关的基因组控调控键，发现了热点区域。这一发现为老龄化干预，尤其是老龄易发重症的诊疗提供了重要的诊断标准性分子和药物靶点。该成果呢，标志着吉林大学在脑衰老研究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突破。
0: 近年来，断食、排毒、辟谷等养生说法呢，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受此影响，众多追求健康养生、减肥塑形的市民呢，纷纷跟风尝试。对此，医生表示，切勿轻信。
2: 近年来呢，像断食能够养生、净化身体的说法，在不少社交平台上呢持续走红，也有不少网友为了养生减脂，从而进行了尝试。但是，断食真的能够养生、净化身体吗？医生提醒，这是养生误区，切勿轻信。
3: 断食养生，还有排毒净化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是从我们内分泌角度看，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在拿身体在冒险。断食呢，有一会儿低血糖，一会儿反应性高血糖的风险，以及电解质紊乱，还有内分泌轴的这种全面的紊乱，最关键的是会引起这种肌肉大量的流失。所以呢，就是我们医疗上规范的这种断食呢，是指的是科学指导下的少吃，而不是网上流行的完全不吃。
2: 医生介绍，短期断食后体重下降，身体浮肿消退，肠胃清爽的感觉，并非是排出毒素，只是身体流失水分，糖原消耗，肠道排空食物残渣的正常生理现象。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会快速反弹，盲目极端的断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同时也提醒大家，理性看待各类网红养生方法，切勿被营销话术误导，拒绝极端节食养生，用科学方式守护身体健康。
3: 合理膳食呢，是指控糖控盐的，然后足量的蛋白质以及高纤维，在这样饮食的基础上，还要配合每周

0: 有150分钟以上的中强强度的运动以及充足的睡眠，这些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就是我们正确的养生方法。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呢，现在就拨打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3: 普法小贴士，
4: 加油新规，11月起加油站实行交易即开票。从2026年11月1号起，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行交易即开票。完成加油交易后，通过税务乐启平台及时开具数电发票、第三方支付、线上平台现金、加油卡等全部支付场景均适用。加油卡充值有2种开票方式，2选1，可充值时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后续加油不再开票；也可充值不开票，每次实际加油时逐笔开具发票。该模式可减少拒开票、漏开票问题。加油站未按期落实新规，将由税务机关依法处置。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等规避监管行为，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涉嫌偷税的，将追缴税款滞纳金，并予以处罚。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于26号3时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此后，紫檀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26号

0: 一时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六级，受其持续影响，闽粤桂琼等地出现强降雨，广西崇左城区发生内涝。
1: 北京时间8月26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首轮开打，中国男网选手步云朝克特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了日本选手，成功晋级资格赛次轮。女单方面，袁月在中国德比中以6-2、6-4战胜对手，顺利晋级资格赛的第二轮。
0: 近期不少网友提到南方大蟑螂在北方出现了，咱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位这位新客人。
2: 近期北方持续降雨，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中，不少人提到北方地区见到了南方大蟑螂，这是真的吗？首先，网上所说的南方蟑螂大多指美洲大蠊、澳洲大蠊和黑胸大蠊，它们喜欢在人类活动区域兜兜转转，又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3: 你好。
2: 成为大众认知中最具代表性的蟑螂本狼，但广为流传的北方无大蟑螂说法其实是认知误区。北方早已出现了大个蟑螂踪迹，比如中华真谛鳖就是中国原产的北方蟑螂，个头也不小。好消息是，它们并不喜欢人类的居所，多在野外生活。南方蟑螂向北拓展，并不是今年才有的新鲜事。随着物流效率提升，北方冬季供暖普及，来到北方的大蠊有了舒适的过冬环境，体型更大的南方蟑螂也慢慢成为北方的常驻蠊口。
4: 哇，这是你家吗？
2: 另外，困扰北方地区居民的蟑螂其实是德国小蠊，确切地说，它的原产地是东南亚。与他狼不同，德国小蠊完全适应了人类生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美洲大蠊对水和潮湿的环境更加依赖，随着秋季到来，雨水减少，它们对人居环境的侵扰也会随之减少。
1: 前面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直接领取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这个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睡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重视排，不重视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那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呢，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丽婚后发现丈夫大林婚前呢已经确诊精神分裂症，并多次住院治疗，犹豫了1年多才下定决心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结果却被法院驳回。婚前隐瞒精神疾病，法院为何没有支持另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呢？
5: 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已超过1年，撤销权消灭。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登记结婚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和尽早结束法律关系不稳定的状态，民法典对撤销权行使期限进行了限制。本案中，大林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 在大林未主动告知并刻意隐瞒的情况下，小丽应自知道大林患病事实之日起一年内向法院提起撤销婚姻之诉，逾期则撤销权消灭。
0: 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做饭呢不想太折腾，就爱弄点简单省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饭菜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你说天天吃白面白面条，那营养多单薄呀。而且咱有些叔叔阿姨啊，血糖偏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也不敢吃太多。今天我给大伙带来两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吃的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就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1: 嗯，咱们先说说这款面粉哈，它采用的呢是一种叫做紫优小麦的麦子，这个是专门培育富硒品种的，而且还是纯正的全麦面粉，膳食纤维呢也特别多，吃完以后血糖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蹭的往上去，所以呢平时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再有就是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呢慢慢的就不如以前了，有的时候吃点东西总觉得肚子鼓鼓囊囊的不舒服，这个膳食纤维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蠕动，上厕所也会顺畅很多，所以大家赶紧把家里的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没错，再说说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它里面加了不老梅浆果，那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它被称作为抗氧化浆果之王，那青花素含量特别高，比蓝莓还高出好几倍。咱平时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做点针线活，一天下来眼睛干涩酸胀，花青素能够保护咱们的眼睛，帮助缓解眼疲劳，常吃这个看东西都清亮不少。那不光护眼，这个不老梅满满的青花素呢还能够帮助延缓身体老化。
1: 市面上的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是不便宜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舍不得买，就算买了也是给儿女省下来吃。但是今天啊，大伙儿太幸运了，我们给大家一个特惠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是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是14斤，只要149块钱。一套到手，主食不重样啊，够老两口吃上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库存不多，只有50个名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大家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叔叔阿姨们，换季了，换季了，换季了，那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的，最近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这个脸色蜡黄的要注意了，很多可能是心脑血管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那趁现在呢，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
1: 那吃点什么呢？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家都知道哈，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着也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呢可以抵上普通的鱼油的好几粒，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血糖高需要控糖控油的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用。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推荐好久了。
0: 嗯，没错，先说这个价格，康度鱼油软胶囊的原价是79.9块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块，直接带走能够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让自己的血管啊、大脑啊做养护，换一个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值了。那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很多叔叔阿姨不吃鱼油就是怕腥，吃完了恶心反胃，这一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一款呢是用了先进的脱臭冻化工艺，彻底去除了难闻的鱼腥味儿。小小的胶囊喝口水直接就咽下去了，一点也不反胃不恶心，就算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
0: 嗯，没错，今天给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康度优软胶囊原价79.9块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 24.8元，直接带走能够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赶紧去抢购吧。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发布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较强的降雨，需防范次生灾害。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于8月25号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拉开帷幕。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的重要文化场景，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
0: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100米栏决赛中，江西选手张可一跑出13秒03的成绩，以0.05秒的优势夺得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0: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

0: 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

0: 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2: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5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7月15，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代表团；
3: 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举行；
2: 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3: 引松工程50载，当地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
2: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
3: 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率领的代表团一行。黄强、朱国贤向朱重烈一行表示欢迎，对浙江金华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浙两省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双方联手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两地高校院所结对交流，干部互派机制不断完善，浙粮即公，浙粮即储，浙肉即养，造福两地人民。特别是金华与我省四平、长春等地深入合作，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影视设置、边境村发展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浙江干部拼搏实干开拓的作风，浙江企业家的4000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浙江金华与吉林发展互补性极强，希望与我省一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合作机制，促进吉林资源与浙江平台深度对接，鼓励浙江企业和项目落位吉林，推动人参、鹿茸等吉林优质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吉林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双方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深谋协同发展大计，共谱对口合作新篇。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我们要善学习取真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重烈表示，金华与吉林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我们一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产业协作，拓展文旅商贸往来，不断深化干部互派和人才交流，推动对口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张恩惠、王子莲、邱宪东、顾刚参加会见。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延边州将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全面展现乡村文明时代风貌。曹路宝对全省文明乡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近年来我省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文化供给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为总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全域均衡推进， 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优良家风，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本次大会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6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期间，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率吉林代表团出席推介会并致辞。邱江表示，吉林有优质的粉雪资源，冰雪文旅产业链成熟完备，文旅消费场景业态丰富，体验感强。香港、澳门既是吉林冰雪文旅核心客源地，更是吉林对接国际市场的关键枢纽。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启幕，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走进白山松水，同时热忱欢迎港澳企业抢抓长春大冬会机遇，共享吉林文旅发展红利，携手开创港澳与吉林互惠共赢的新篇章。推介会前，邱江会见了港澳文旅界嘉宾，并参观了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摄影作品展、吉林省非遗及文创展和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展。推介会上，吉港两地文旅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1976年尹松工程在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请听报道。
4: 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尹松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五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就连野鸭、大雁、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5: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4: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十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香潜体、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6: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尹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4: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7: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部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4: 50年的实践证明，尹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8: 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在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涌，润泽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扭转了前沽灌区、干旱少水、盐碱鳞片的旧貌，成为守护区域粮食安全的生命水脉。上世纪60-70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极度匮乏，耕地贫瘠低产，粮食短缺，成为长期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傅海宽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克难，修通53.85公里引松渠，成功引入松花江活水，彻底终结了前沽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历经数十年管护与治理，前沽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

0: 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耕地质量持续改善，粮食产能大幅提升，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全国单季稻亩产882.9公斤的佳绩，本地大米品牌也是享誉全国。一条水渠改变了一方土地的命运，引松工程不只是修出一条输水渠道，更是靠着一代人苦干实干，把盐碱荒滩变成稳产良田。这份治水兴农的经验也在持续守护黑土地，稳稳端牢我们手中的饭碗。
1: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3: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2: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摘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4: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2: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借力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5: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动构建财政加担保加信贷加保险加基金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职能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险种数量已达50多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1000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现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 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模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1: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7: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6: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8: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9: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咱们的村民受益，进步增收。
10: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11: 这次我们呢派10个科室的临床骨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6: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5: 昨天，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 151.4 公里增至 174.6 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请听报道。
6: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12: 在工厂里边全部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13: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14: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一期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6: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1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

0: 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1: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2: 进了八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0: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0: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3: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0: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全域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星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4: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请听报道。
0: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林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5: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6: 那么也祝愿长影乐团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的开拓创新，再谱新篇。
7: 长影之夜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向全国、向世界展示吉林文化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的窗口。
0: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视野，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杰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8: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9: 共同演绎更多的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共同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10: 期待未来能和长影乐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让中国电影音乐的声音传得更广更远。
0: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11: 感觉今天非常激动，感觉心跳都跳出来了。
12: 我们能把这个经典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1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金鹿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活动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承办，吉视传媒等单位协办。活动集中展示了面向全球征集的 AIGC 影像与文创作品、产业先锋。

0: 中青年新锐、文创设计三大赛道及剧本创投等多项荣誉逐一揭晓，激励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推动技术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促进。本次活动为创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展现用新技术讲好吉林故事、中国故事的广阔前景。
1: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无障碍版。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在

0: 延边、辽源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3到16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哎呦，超舒服啊，24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西风。
1: 这个温度我怎么觉得是开了空调呢？
0: 哎，
1: 就是
0: 很
1: 舒服的
0: 啊！对对对，
1: 24到15，正是心里想调的空调，这个遥控器的这个数字。
0: 哎，我又要凡尔赛了
1: 啊！
0: 我们长春的夏天啊，不是初秋，好舒服啊！
1: 爱在深秋。
0: 昨天晚上的这个月亮啊，也是又亮又圆，哎呀
1: 又大
0: 啊！就是肉眼可见它就是那么美，然后我又用了望远镜，又用了手机分别，哎呀，看了看，好漂亮啊！
1: 哎、这设备挺多呀。
0: 咱们那个，哎呀，你说好久不来这个听众朋友，我都忘了他叫什么了。光辉岁月，
1: 你看你，这让人听着多伤心呢。
0: 我才伤心呢，他多久没来了？就在那山里边卖菜。哎，然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照的那个月亮很漂亮、啊、所以他勾起了我也去看月亮的这个欲望啊。
1: 你要理解啊，这个光辉岁月在的地方现在正是干什么呢？秋收啊，正忙的时候
0: 啊，正是照亮我们的地方、哎、光辉岁月。昨天晚上的月亮也很亮啊，还有哪些朋友拍了月亮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跟大家聊什么互动话题。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现在这个社会上热点话题啊，一直都跟孩子离不开哈。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俩孩子占仨座这事儿，也是一直到现在余热不减呢。那现在我们又聊聊，还是跟孩子有关，就是新生入学，你看这家长都比较关注，对吧？这个现在秋天了，大学生马上要开学了，那家长心里一定会盘算，孩子马上到学校上学生活啊、嗯、那一定要花钱，每个月我给他准备多少钱够啊？
0: 啊，你看刚才着急送孩子的那位女主播，咱们顺嘴问他一句，
1: 忙忙叨叨的
0: 啊，问他一句，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那其实呢，我倒是觉得这个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而定，没有必要去干涉别人、
1: 哎
0: 啊、
1: 那是我家里有条件，我送他上学我都可以买仨座送俩孩子呢、
0: 嗯、
1: 你何况那你看我这可以，
0: 你阴阳谁呢？
1: 我可以让他无限度花钱，我家有钱、
0: 嗯、
1: 有条件，
0: 嗯，
1: 但想说实话条件也不是特别充足。
0: 没办法，
1: 我只能多买一个座、
0: 啊、对啊，你看人家扬子晚报呢做了一个统计，他根据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面向了2783名在校大学生，这里边呢有高职生700多名，本科生1400多名啊，研究生占600名左右，开展了研究。那么受访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每月生活费为1744元。那一周就是400多块钱啊，因为我家当时是按周给的，
1: 真不低啊。
0: 嗯
1: 啊，但当然这个也分他在哪个城市
0: 啊，
1: 这学校啊，
0: 400多块钱一周的话，你再除以7，一天也就是60块钱，是吧？6720，我没说错。
1: 心里低了，
0: 我有点啊，就是一天就是60多块钱啊。这个数字呢，相比2016年的时候1212元，10年间增长了500多块钱，涨幅约为43.9%。那我觉得这个涨幅主要是因为物价在上涨。
1: 对，
0: 啊，此外呢，这项研究数据显示，在生活费的使用方面，71.7%的受访在校大学生表示每月生活费能够满足甚至略超出其日常需求，其中刚好满足的比例为43.8%，除了基本餐食之外，超40%的大学生每月会有学习方面的支出，39%的大学生会在个人娱乐上有所投入。
1: 好吧，今天就来聊一聊，如果您家中有要上学的孩子啊、
0: 嗯、
1: 您打算给他准备每个月花多少钱呢、嗯、或者说孩子给你提出了你每个月 得给我多少钱，或者是现在已经有孩子在上学了，上大二大三了，
0: 嗯，
1: 您觉得你们双方的这个金额有没有矛盾啊？比如说我一月给他2000，他觉得不够花，有的可能我就给1000，人家还说有结余，这都难说啊。根据孩子不同，根据他所在的这个城市不同，都会有所差异。
0: 哎，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啊，当年咱们读书的时候生活费是多少钱，虽然说跟现在没什么参考意义啊，但是咱们来回忆一下嘛。
1: 哎，
0: 我记得我当时那是我是99级的本科生，我好像一周是80-90块钱吧，然后我北京的同学一周是120。哎，我可羡慕他比我多30呢。
1: 哎，你们上学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个生活补助？
0: 没有，
1: 学校有发不发生活补助？
0: 没有了。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还有生活补助，一个月有18块钱生活补助。
0: 那是哪年？
1: 我比你早10年，我是89年。
0: 哦，正好早10年 啊。那你家里给的生活费呢？
1: 没有明确的数额
0: 啊。
1: 你知道我不敢提这个茬，因为我们家确实我上学的时候生活条件极差，就是没有。家里也没有明确的收入，你知道吧？就老娘领着我一个，那就是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就是兜里有多少钱，你上学的时候就给你，我很不愿意提这个茬，就是很心酸。
0: 就比如说你走的时候，我
1: 有可能
0: 有个20给20，
1: 对，可能有个350进去比较多，然后就拿着走了。
0: 没有说具体算过，你一周用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哎，没法算，只能算老娘兜里有多少钱。
1: 对，曾经在学校也曾经经历过生活比较拮据的时候。真的是同学也都知道，互相也都不嘲笑，因为还有比我还生活困难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啊，有生活条件好的同学喝啤酒，他经常喝完了之后那个啤酒瓶子放到床底下就懒得退
0: 啊，
1: 一个5毛钱呢
0: 啊，
1: 我们就整个楼层去打扫卫生，然后搜出来的啤酒瓶子都归我们。
0: 就是爱不爱打扫卫生完全取决于这个月的钱够不够花，是吧？
1: 我们是非常勤快，就经常帮别的寝室打扫卫生
0: 啊，都打扫到别人屋里去了。
1: 当然代价是扫出来的脏衣服我们要帮着洗的。
0: 哦哦，还这样啊？
1: 这是默认的条件。
0: 哦，那这5毛钱来之不易。
1: 其实我想说，我们那时候这18块钱生活补助是帮了很多学生啊，就是有
0: 每个人都有吗？
1: 确实，每个人都有。
0: 哦，
1: 这是生活补助，然后你学习成绩好有奖学金。
0: 啊，我们那会儿就只有就是困难家庭可以申请这个补助了。
1: 对。
0: 像我们这种家庭就申请不上了。
1: 这个那是另外，
0: 符合条件啊，
1: 我们这个是可能是因为是专业院校，它这个系统内有生活补助
0: 啊。你看佑佑早早的就来报价了，他说我就是15年上大学的，15年上大学。
1: 哎，那还是比较新的啊，这个大学毕业生啊。
0: 15年啊。
1: 对啊，19年毕业的嘛。
0: 哦，然后他一个月1500，每周给350除以7，那一天是50块钱，我觉得完全够了。哦，一天50够了，一天50够了啊。研究生期间都不需要家里给钱了。
1: 对，
0: 哎呀，看来佑佑已经读了研究生了。
1: 如果是理科的话，他跟着导师做项目，导师会给他一些生活费的
0: 啊。这个说，我觉得还是说佑佑应该是精打细算的，但凡他大手大脚一点，像我们这新闻里提的，他还要有娱乐支出的话，50块钱一天就紧紧巴巴了。但是如果咱说本本分分的，50块钱足够足够了，还能剩点儿。
1: 这绝对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孩子，就是能为家里体谅，能为家里着想的。
0: 哎，你看人家说研究生都不需要家里给钱了嘛，所以哎呀，佑佑已经研究生了，研究生也毕业了吧？
1: 应该是毕业了，那您19年本科毕业，3年，那就21年研究生就毕业了。如果他中间不间断的话，
0: 那么大家当年有哪些回忆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有国家863科研成果在身，5项国家发明专利啊，拿在手里边，品质很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它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
0: 嗯。
1: 最近啊，有网友发视频啊，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说啊，这个山西临汾市一个公益广告的画面里面出现了多处明显的错误。
0: 嗯，
1: 这视频里面啊，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这样的字样，但是画面中两个行人的头和脚朝向不一
0: 啊，就是他走路嘛，
1: 脚尖朝后，
0: 对，你不是，你要是看脚尖的话它是往前走，但是你看头呢，它又是完全是拧在后头的
1: 啊。
0: 就是这个图啊，最后变成我和我姑娘在那儿干嘛，找错误。
1: 这脑袋180度拧个个儿，
0: 哎，
1: 特殊本事这是。
0: 我又就像那个娃，好像是娃娃摆上去照的啊。我跟我姑娘说，我说你继续找，看看还有哪些错误啊。
1: 让孩子找出来了，说你看这个环卫工人手里的这个垃圾袋里边还穿出了一把扫把。
0: 嗯，怎么会有这番操作呢？
1: 这广告下面写着啊，这个临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宣，有不少网友质疑这个广告是 AI 生成的，真人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0: 大家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女儿的小伙伴啊，跟我们不是就读同一个学校的，她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他们假期的作业里边有一张海报，是一匹，这不今年是马年嘛，
1: 啊，
0: 然后是一匹马，就是前蹄都抬起来了，然后手里边呢拿着，他别说他提手里边是蹄子，拿着一张纸，就让你在他拿的那张纸上写，
1: 马的手里边拿了一张纸、啊、
0: 哎，然后他这个图呢就是用 AI 生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这匹马呀，他有了四个蹄子之后，他另外用了两只手
1: 啊
0: 拿着那张纸、
1: 啊、你可以理解成他又啊不
0: 啊，就他，我想他应该是跟 AI 说、
1: 啊、
0: 你给我生成一个马，然后这个马呢前蹄抬起来了，然后他呢又拿了一张这个纸，上面有寄语
1: 啊,
0: 啊，然后这个人家 AI 给你生成的时候，他没管这马是四条腿还是六条腿。
1: 你推测的一点都不错
0: 啊, 啊，
1: 因为这个过程我曾经尝试过、
0: 嗯、
1: 让 AI 处理照片、
0: 嗯、
1: 如果你的指令描述性不清楚，
0: 嗯，
1: 他可能就会执行错误。你应该跟他清清楚楚的说，让马直立起来，就是面对观众啊，直立起来、
0: 嗯、
1: 然后两只前蹄变成手拎着这张纸
0: 啊, 啊，
1: 你要直接说让马立起来，再让他用两只手拎着一张纸，他会保留他的四蹄儿、
0: 啊、
1: 再给你凭空生出两只手。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海报做完了，你发给学生们，你老师不审核吗？
1: 所以啊，你看，我们就今天头一个这个新闻跟大家说的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还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说，
0: 嗯，
1: 这个 AI 不是不可以用。嗯，比如说我们说要搞个宣传，要生成一个公益广告，哪怕是视频呢、画面呢、照片呢，我们都可以用 AI， 但是你要会用
0: 啊。
1: AI 这个锋利的工具，你一定要掌握它，不要让它这种锋利的刃把你自己给割伤了呀。你看弄不好这个视频做完了之后你又不审查、
0: 嗯、
1: 照片你也不审查、
0: 嗯、
1: 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0: 大批印刷已经都贴出去了，
1: 舆论的反噬不就是 AI 锋利的刀刃割了你自己的喉吗？
0: 就是你做这个宣传海报说明你自己都不看，
1: 对，
0: 你怎么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呢？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部门已经回应了啊，说这个广告确实是啊找广告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又使用 AI 技术生成的，因为没有严格的审查导致出现错误啊。现在他们已经约谈了相关部门和广告公司。
1: 这就更不好理解了。首先是你看，你不能说我找了公司用 AI 整的，那就跟我没关系、
0: 嗯嗯、
1: 有关系。第一关是这个广告公司用 AI 他没用明白， 自己有没有审核严格？那你作为发布方，这个劳动也好啊，成果也好啊，工作回来之后，你是不是要审核啊？你要验收啊？
0: 嗯，
1: 验收这一关你怎么过的呢？
0: 已经印刷了，然后又有工人贴出去了，这些费用是谁来承担呢？
1: 跟就是到这一步已经无关于 AI 不 AI 了，是对方不论用什么手段，哪怕他是几个人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你也得验收啊。
0: 我相信他这个流程肯定是会有领导签字的
1: 啊，
0: 嗯、签字的领导不看这个海报吗？
1: 签字的一般都不看，都是下面的人看，然后跟他说好，这个可以了，他就签个字。
0: 哦，那
1: 你当当领导是？
0: 哎呦，我都忍不住笑，我好开心啊！不是责任重大啊，你这万一我看不出来他偷朝哪边怎么办？
1: 但是这样，签了字的人他一定是要负责的，所以上面要追责的话，谁签的字谁要负这个责任。
0: 哎，那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大熊他说我呢是2021年上的大学，比我小2岁。啊，然后他说我2023年就再也没有管家里要过钱了，感觉自己很幸运。哇啊，不是，他说我2001年上的大学，啊，这个是比我小2岁。
1: 你这账啊，真是，哎呀
0: 啊，2003年我就开始不管家里要钱了。你看，然后他就说了，我这是用语音转的文字，明明说的是2001到2003，怎么打出2021到2023呢？看来 AI 也不太精准。
1: 对呀、啊。所以你看，
0: 你得检查嘛。
1: 这也是这样，你转完了之后一定要修改，要仔细的核验
0: 审稿。
1: 如果这是你跟别人有这个业务往来的话，这容易出现重大失误。
0: 对，你得审稿。你看我上次就是我想比较一个东西嘛，就说我这个东西有多薄，有没有一张 A4 纸重。他在计算的时候他就给我说反了，他猜测我的语气是想比一张纸重，他就说比一张纸重。我说那你这个0.02克不是没有一张纸重吗？他说哦，对，我算错了。所以就是 AI 不是万能的，咱们用 AI 生成的东西还得动脑子再过一遍啊。幸好大熊这是跟我们聊天啊，哎呀，这就积累了一个经验。哎，大家当年上学的时候读书花多少钱啊，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那么随着这个 AI 技术快速迭代啊，现在智能眼镜凭借翻译、导航、拍摄等多种功能集成，成为了消费电子领域的新进爆款。然而 AI 眼镜销量持续暴涨的同时呢，滥用现象也随之滋生了。
1: 那么近日记者走访华强北啊，有多个柜台上面摆放着镜架，展示多款智能眼镜啊。如果没有介绍，远远看上去跟普通眼镜差别不大。我怎么觉得它这现在更替这么快吗？
0: 嗯，
1: 我之前还真买过一款智能眼镜，明显能看出来跟普通眼镜不一样，它镜框厚，镜框粗，镜腿也特别粗，
0: 就是看起来有点蠢。
1: 因为它里边有电器元件嘛，你普通的镜架它就是一个支撑的架。但是现在可能真的是越来跟普通眼镜差别越不大了。那么记者就是看这个展示啊，说走得特别近去观察才能分辨出，有的眼镜腿啊是稍微比较粗一点儿，
0: 嗯
1: 啊有充电的装置，还有的眼镜框啊是比较粗的，在中间或者两边设置了摄像头。同时记者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尝试用马克笔涂黑这个智能眼镜的提示灯，拍摄功能依然正常使用。这知道是在做什么实验吗？
0: 嗯，
1: 就是智能眼镜它有拍摄功能吗？如果我戴着眼镜，你要分辨不出来我戴的是智能眼镜还是普通眼镜，
0: 嗯，
1: 我偷着拍你的画面你都不知道
0: 啊。
1: 所以智能眼镜有一个提示灯，它旁边你一看我戴眼镜旁边有闪灯，你就会意识到我这是智能眼镜，会说你
0: 浴池里边你就不能戴。
1: 对，那你是不是在拍我的画面？
0: 嗯，
1: 这个你要什么？但是有人就做这样的实验了，说我把这个灯用马克笔给它涂上，跟眼镜框一样颜色，它闪灯就看不着了吗？
0: 啊、
1: 哦！然后有人就担心说你涂上这个是不是拍摄功能就有问题了？它是不是辅助聚焦的什么这个那的？试过之后拍摄依然能正常，它只是一个警示作用。 所以这还真是有很大的隐患在里边、啊、
0: 哎，所以律师表示 AI 智能眼镜的技术迭代与广泛推广正在引发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与此相关的行业监管与立法也需要同步的发展。针对 AI 眼镜外观趋近于普通眼镜，易被用于考场作弊等问题呢，律师认为厂商需要单元这个承担源头合规的责任，从设计端防范滥用的风险，强化产品使用约束设计，同时在产品说明书啊、开机页面显著标志禁止未经同意拍摄、禁止考场使用等警示。那我觉得这警示就太弱了
1: 啊，
0: 这种提示就太弱了，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1: 其实这是一个新兴的事物，
0: 嗯，
1: 一个是规则的一定要明确啊，你比如说考场。

0: 什么，这肯定大家不用说你也能知道，它是一你要带它进去相当于一种高科技的作弊手段，同时抓住之后一定是要严惩。比如说我参加什么考试，如果我用了这种手段来作弊，抓住之后最起码是两三年之内不允许你参与同类型的考试。
1: 嗯，
0: 你试试，他就再也不敢了。哎，比如说我什么要
1: 终身禁考
0: 啊，要考什么这个那。

0: 送派出所，你再试试这样的情况，下次就有心理阴影了，想都不敢想。所以这种不良念头不要在心里闪现。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天气刚刚转凉，膝盖啊、肩膀啊、腰啊就会隐隐的作痛啊。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腰盖一摸，哎呀，拔凉拔凉。这不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呢应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到冬天，很多人都知道啊，是要受罪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呢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里边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哎，这是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啊。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也比一般的产品要好，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了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啊。营养专家建议啊，这个35岁以后都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特别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这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啊，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能走。同仁堂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一定要吃起来啊。秋天养骨，来年打虎啊，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咱们听友申请到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专属的大福利，力度可谓是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那当然送20瓶了，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你看老大哥跟你说了，说一听你就没当过领导。他说我给你讲个事儿啊，
1: 你别讲了，
0: 不是
1: 别讲了。
0: 他说有一个单位啊，
1: 你别讲了，
0: 举办书法比赛，
1: 我怕讲完了之后领导不仅不让我当领导了，
0: 不是
1: 还不让我上节目。
0: 是可敬是我们的上级啊，然后请着可敬来，
1: 你别说，
0: 你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书法吧。
1: 啊，
0: 可敬的现场，他当。直接就来，没准备啊！
1: 啊，
0: 现场临场发挥吧，上去好吧。大笔一挥，俩字儿出现了，同意。龙飞凤舞啊！
1: 那是写一辈子了。好，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健康蜗牛啊，说我儿子04到08年毕业，每个月300，你们信吗？我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
0: 有可能。啊，有可能他
1: 1周40，
0: 那你要是离家近呢，或者就在家所在的这个城市，
1: 40，那你一天也就是6-7块钱的饭钱，
0: 那
1: 就是他除了吃饭任何支出都没有。
0: 那你知道我姑娘上本科花多少钱吗？
1: 嗯，
0: 真的是花不了几个钱，他除了坐地铁的钱、吃饭的钱，别的几乎都不花，
1: 他就回家了。
0: 对啊，
1: 他每天都回家，
0: 每天不都回家，他只有周六周日回家。
1: 哦，那、
0: 就在学校吃饭，然后。有时候洗澡，他们热水是需要花钱的。
1: 1-2块钱也就是啊，他就没有，因为他离家近，
0: 别的都不花呀。
1: 嗯、
0: 然后他还自己还说，他说我特别抠，就是同学出去吃饭我都不去，我不想去。我说为啥呀？正常社交你要去。他说我不愿意去，就还是回家吃饭香。我说这不是出去吃饭，不是光吃那点菜，是同学之间交流一下感情，然后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他说我觉得他们都比较幼稚，就是孩子比较轴。
1: 你这是凡尔赛。
0: 不是他，我觉得他比较轴，他不太愿意过多的交往。我说你这是一个短板。出去走向社会，你要多交朋友的。
1: 我觉得蜗牛就是想想不可思议是合理的，因为04年到08年，如果一天6-7块钱的话，也确实是啊，孩子肯定是刻意的省了，不然的话不能是这个数字啊。
0: 但是能体谅父母挣钱不容易啊，一定是自己力所能及，我能省就省。再一个是能有赚钱的机会，他一定是去勤工俭学。
1: 哎，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推荐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秒杀，现在拨打400-100-3930啊，您听好了，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换取。 取88元的华夏先保。

0: 一瓶，而且十分钟内是给您包邮的，效果不错，大家试一试啊，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那么其实呢，便秘的人肯定也不是一直挺着，也试过很多的产品，但是为什么会反复一直都根治不了？这是因为呢，很多产品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倒是暂时能排啊，不吃哎就不好用了。久而久之量呢，你这个用药量是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越来越强。
1: 那华夏仙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是包邮啊！体验活动十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哎，我就觉得大哥啊，就是不仅头脑跟得上趟，打字也特快。
1: 哎。
0: 马上就来接你刚才的那茬了。大哥说他上学的时候的消费啊，他说我是82年的，我上学的时候呢，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是21.5元。你俩是同年的吗？
1: 他比我早
0: 啊。对对对，你是89的，你是89啊。然后不发给个人，全都用于伙食费了，吃的就是那种死伙。
1: 嗯。固定伙食
0: 啊，10个人一桌，师傅做啥你吃啥，没得选。顿顿呢，基本上就是顽固不化的大白菜，死不悔改的土豆子。
1: 哎，说这我突然想起我们上学那时候
0: 啊，
1: 鸡块土豆，就是食堂有一个菜叫鸡块土豆，
0: 啊，
1: 还有一个叫木须西红柿
0: 啊，对，
1: 啊，
0: 不是木须柿子，
1: 木须柿子，
0: 嗯，
1: 然后那个鸡块土豆，我们就一直在研究，
0: 嗯，
1: 这个鸡块土豆到底是应该是土豆在前面还是鸡块在前面？
0: 嗯，
1: 我们始终认为是这个，哎呀，它哪个是主料，哪个是辅料？
0: 嗯，
1: 鸡块土豆打起来就没有鸡块，都是土豆。
0: 我用鸡块炖的汤，
1: 然后后来有这个文秘啊，我们没有中文，有文秘专业的学生给我们解释说，
0: 啊，
1: 你们都不懂啊，
0: 嗯，
1: 这个中文的修辞手法在后面那个是中间的，就是鸡块土豆是用鸡块的味儿来炖的土豆，
0: 啊，不是海参炒饭，我叫海参。
1: 要么你说麻婆豆腐，它肯定不是麻婆是主菜吧？你吃的是豆腐，是麻婆味道的豆腐。
0: 哦，鸡块味的鸡块风味豆腐是吧？我这么解释对吧？
1: 就是有一回开玩笑嘛，同学说打了之后跟大师傅说拿勺那个说，师傅，这鸡块土豆到底叫鸡块土豆还是几块土豆啊？
0: 好，我们还是来说点实在的啊，说一个关注大家眼健康的事儿。刚刚接到了好视力官方的通知，26周年大庆活动月底31号就结束了啊，全年优惠力度最大，错过要再等一年，就是周年庆嘛，一年就这一次，肯定这次活动是最划算的。所有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啊，抓紧机会拨打400-609-2166。现在呢，只要打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效果啊，不花冤枉钱。电话号码记好了，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这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这岁数到了是正常的，眼睛问题啊，最怕拖，越拖这视力越差。尽早用上好视力，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这个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啊，这个石斛润养眼底，蜜檬花这个明目舒缓，贴完之后啊，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周年庆这31号就全部结束了啊，现在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中草药草本健康枕。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说到这个我开头拍月亮的这个事儿啊，郭富民祥大哥还问呢，说那你昨天看月亮对面的人没有投诉你吗？
1: 啊
0: 啊，他说我说个奇葩的事儿，前两天对过楼一位先生忽然